0: 好，我是李青莲。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绝句。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
1: 大家好，我叫吴世荣，来自仁和小学四年级。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二。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2: 感谢孩子们的分享，夏天最美的瞬间都藏在诗词里，吹着温热的晨风，听着惬意的鸟鸣，最美的夏诗送给夏天的你。
3: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
5: 亲

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来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中小学生防溺水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鲁恩州，话说鲁恩州，今日李慧带大家到祁楼去行一行。祁楼是岭南传统居民与西方建筑艺术相结合并且演变而成的一种商住建筑形式，它记录着城市的成长过程，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钦州的祁楼和梧州的祁楼、北海的南宁的祁楼一样，都打上了岭南风格的烙印，同时也都展示出地方独特的人文风貌。在现在城市布局来看，钦州祁楼主要分布在钦江以西的老城区，以人民路和滨江南路之间的一马路到五马路为集中区域。一马路到五马路的两边街道基本上都是祁楼建筑。钦州祁楼历史悠久，始建于清末民初，因为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沿海城市被迫开设通商口岸。为了经商的需要，一些华侨商人结合中西文化，在两港、福建、海南等地修建了大量的祁楼。钦州祁楼的下半部分是干栏式的建筑，是我国常见的民居形式，底下架空，主要是用来养牲畜和储存杂物的。咁上面呢由木棍支撑，主要系用于居住。因为我哋南方地区气候炎热，雨水充足，湿度亦都好大。呢种干栏式嘅建筑既可以防潮防洪水，又可以防野兽，同时对场地要求唔高。所以喺我哋南方地区，譬如苗族、侗族嘅吊脚楼、瑶族、藏族嘅竹楼，大多数都系采用呢种建筑形式。钦州祁楼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屋前出廊，在廊底下具有通风、遮阳、避雨的功能，楼廊相通亦都形成了人流通道，为祁楼的商业功能提供了交易空间。根据史料记载，在民国二三年，亦即是1934年，当时钦院的院长张翠伦对钦州城区进行了规划和整治，将靠钦江边的豪霸街、惠安街加宽拓直，命名为中山路，将城南的南塘街向南延伸到大教场，命名为大南路，亦即是现在的人民路，并且在人民路之间就开辟了四条横街，分别是1、2、3、4马路，道路两边建筑的大多数就是这种祁楼。这些祁楼的形成成为了当时钦州的商业中心，因此到现在仍然都保留着打铁行、旧米行、鱼头行、鱼寮街、盐步街等等这些以行业为命名的街道。到了今时今日，随着钦州城市的发展、商业经营理念的转变，现在钦州祁楼街已经不如当年这般繁华，但是至今为止，祁楼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修建和翻修。原汁原味的祁楼风格体现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钦州祁楼是钦州城市的特色名片，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它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地方人文历史风貌，也都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印记。好的，今天的话说鲁恩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先天阅读，
1: 天天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我是文学敏，我读给你听。读书与做人这个题目中有两个词，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做人，中间加了一个与字。我想最好把这个与字改成一个等号，即读书等于做人，做人等于读书。清初学者陆陇其说过，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落实到自己身上，便是做人之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如果不落实到自己身上去领会书中的道理，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作不能读书的人。我认为一定要让读书与做人变成一回事，不要把它看成两件事。清代学者朱用纯在《劝言》中曾说过，读书时要先讲这个人，而不是先讲

0: 书的方法。
1: 读书也不仅仅是读他的章句，不但求取功名需要读书，做一个好人也需要读书。读书的第一个目的是通晓人道，明白事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观察思考问题都是从人入手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根本特点，就是看一切问题都和人联系在一起，都要思考它对人有何教益。读书的第二个目的是变化气质，完善人格。在学习之后，我们就要根据所明白的事理，所通晓的人道去改变自己。学和行，知和行，一定要结合起来，只学而不行是毫无意义的。读书还有第三个目的，拓展知识，学习技能。这三个目的是有先后顺序的，通晓人道，明白事理是第一位的，然后再去改变气质，完善人格，最后通过实践去拓展我们的知识和技能。我在北部湾大学，我们一起来读书。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不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

0: 的懂歌，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冤军有数，军民同心。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市委书记钟长资昨天到浦北县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抗洪抢险、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5月18号到22号，我市将迎来多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大部有中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与历年同期相比，周降雨量偏多，周平均气温正常。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遭遇降雨或雷暴大风时，请量留在安全室内，确保人身财产安全。坐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双重金字招牌的广西山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交出亮眼生态答卷。2025年度生态系统专项调查基本完成，鸟类记录刷新至271种，较往期新增29种。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调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2026年国家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昨天在公众号平台发布视频官宣，五岁多的大熊猫双胞胎姐妹荷花荷叶要分开了，即将开始独居生活。此后两只大熊猫依旧居住在6号别墅，但从此前的

0: 室友变成邻居。
1: 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青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

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
1: 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鹌洲一座依水而生的城市，傍水而居，向水而兴，百里鹌江，诗意画廊。鹌江是人见人爱的母亲河，更是花见花开的幸福江。鹌洲古八景之一的三石肚皮不远处，平南古道全刻字悠悠往事。清代鄢州学者编纂的《平南道记》记载，鄢江环州东南有津道四，独平南在天涯亭东为大道，乡人归时，商旅迎宾，步行满马，旧设浮桥往来。国初之州杨公为真，此改州道。典籍中的交通要津是何等的热闹繁华，暗淡了孤帆远影，远去了惊涛拍岸。昔日的鄢江道口与闹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大街上车水马龙相比，略显冷清，略显孤寂。但是阿娇摇着船讲述的鄢州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却是历久弥新。一到五马路是鄢州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部分，群言不至，笑掌咸汁，无不心心念念。它是过去魅力鄢州的代名词，亦是新时代鄢州对外开放的新名片。鄢州的众多历史景点散落在这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内，对于鄢州小伙伴来讲，这里有他们两小无猜的童年时光，亦都有他们青梅竹马的奔跑身影。最难忘的还是一起品尝 1.5 马路猪脚粉当中初恋的味道。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鄢州古称安州，秦始皇33年就有了笔墨记录。秦朝统一岭南，至南海、桂林、象郡，鄢州属象郡辖地。民国《鄢州县志》记载，开皇18年改安州为鄢州，取鄢江为名。唐武德5年改凌粤郡为鄢州总管府，元改为鄢州路，明初改为鄢州府。2020年1月，鄢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条例施行，历史文化街区唱响春天的故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网友到鄢州打卡，大大方方为江海宜居城代言，爱你一样心爱鄢州。这个夏天问道，南门河上雨丝丝，我们在鄢州历史文化街区等你。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18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9点41分最高潮为 6.2 米 ,5.06 分最低潮为 0.9 米，浪高 0.4 米，海水温度 28.5 摄氏度。钦州港19点26分最高潮为 6.2 米 ,4.51 分最低潮为 0.9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28.5 摄氏度。三墩岛19点21分最高潮为 6.2 米 ,4.46 分最低潮为 0.9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28.5 摄氏度。三娘湾19点16分最高潮为 6.2 米 ,4.41 分最低潮为 0.9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28.5 摄氏度。大风江19点11分最高潮为 6.2 米 ,4.36 分最低潮为 0.9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28.5 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2: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牵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4: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5: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6: 有啊。
5: 您卖给他们吗？
6: 给钱就卖呀。
5: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6: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5: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6: 这你是谁呀？
5: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6: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7: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8: 交通安全提示，
9: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由荆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0: 啊，怎么了？
11: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0: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市委书记钟长姿昨天到浦北县调研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信访举报问题及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工作，强调要对标对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要求，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工作，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日前，钦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育集团举办耕耘广西教育劳动育人劳动教育宣传周成果展示活动，本次活动集中呈现集团劳动教育实践成效，以技能比拼、成果展览、现场体验等形式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切实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水果贸易合作，打通东盟优质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便捷通道，发挥广西作为东盟水果输华首站枢纽作用，自治区商务厅将于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开展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溯源活动，以水果为纽带，架起跨越山海甜蜜奔赴的合作桥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规上工业发电744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增速比三月份加快1.2个百分点，日均发电2248亿千瓦时。一至四月规上工业发电量312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近日搭乘实验19号卫星的荒漠肉苁蓉太空种子在额济纳旗航天育种试验基地选育取得关键进展，首批植株成功开花，生长周期较传统种子缩短近半年，标志着当地沙产业种质创新或突破。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倾听阅读，我读给你听。我是北部湾大学的常书家，今天我分享的是杨绛的《我们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的不知怎么好，只会动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撑裂了，只听得噼啪一声，地上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只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跨进门，店家正要上栓，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的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1997

今年早春，阿苑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的失散了。世间好物不煎熬，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号、92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大家好，我是胡真宁，我来自青州市第八小学四年级。下面我给大家朗诵的是《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2: 大家好，我是田炫炫，今年12岁，我来自新涛客口才培训机构。接下来请听诗朗诵《唐诗里的中国》。唐诗里的中国，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小小的唐朝，所以在今天，唐装又重回我们的衣柜，中国结又重系我们的裙衫，唐诗的歌曲包上了摇滚的外壳，又一遍遍回响在我们的耳畔。爱中国可以有1000种10000种理由，选一个最浪漫的理由来爱他吧。唐诗生于唐朝，唐朝生于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唐诗。爱唐诗，爱唐诗，更爱中国。站在世纪的长河上，你看那牧童的手指始终不渝地遥指着一个永恒的诗歌盛世。那是歌舞升平的唐朝，是霓裳羽衣的唐朝。唐朝的诗书惊魂万卷，卷卷永恒。唐朝的诗句字字珠玑，笔笔生花。唐诗之美，或痛彻心扉，或曾经沧海，或振奋人心，或凄凉沧桑，都是绝伦美幻，久而弥笃。翻开唐诗300首，读一首唐诗，便如拔出一支锈迹斑驳的古剑，金光暗暗中闪烁着一尊尊成败英雄不灭的精魂，死生契阔，气吞山河。金戈铁马梦一场，仰天长啸归去来，都在滚滚大浪，滚滚大浪中灰飞烟灭。多么豪迈的唐诗啊，多么豪迈的唐诗啊。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

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来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中小学生防溺水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尤其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6: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7: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8: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9: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7: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6: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0: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6: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1: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5: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我们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唇齿舌，还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说了这么多，今天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咯，小朋友们欢迎来挑战，请听题。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0: 我是许金燕，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6: 大家好，我是潘宏宇，今年10岁。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7: Oh, perfect.
0: 我是黄雪庆，今年10岁。我是田若曦，今年8岁。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8: Oh, very good, very good.
9: 大家好，我叫周瑜林，今年4岁，我来接受

0: 爸。
1: 爸爸标冰棒，泡冰大棒，泡冰棒。
2: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钦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大家好，我叫文有心，今年我11岁了，我给大家带来一块奶酪。蚂蚁队长集合好队伍，向大家宣布，今天搬运粮食，只许出力，不许偷嘴，要是谁偷了嘴，就要受处罚。一只小蚂蚁在队列里嘀咕，要是偷嘴的是您呢？蚂蚁队长说，照样要受处罚。大家一听都来劲儿了，争先恐后赶到运粮地点。就在这时，蚂蚁队长发现了一块大奶酪，那块奶酪实在是太大了，他左抬抬不起，右搬搬不动，只好叫来7-8只小蚂蚁当助手。蚂蚁队长叼着奶酪的一角向前拽着，不一会儿就把那个角拽掉了，盯着那点儿掉在地上的奶酪渣，蚂蚁队长想，丢掉实在是太可惜了，趁机吃掉又要犯下不许偷嘴的禁令，怎么办呢？他的心7上8下，只好下令休息一会儿。听到命令，大家放下奶酪却不走开。蚂蚁队长生气了，他登上一块大石板，突然下令，注意了，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向后转7步走。等小蚂蚁们消失在草丛中，他才大叫立定，原地休息。就在这时，奶酪旁只有一只蚂蚁队长，他偷个嘴谁也看不见。可是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一跺脚，叫小蚂蚁们重新回到奶酪旁，命令年龄最小的一只蚂蚁，这点奶酪渣是刚才弄掉的，丢了可惜，你吃掉它吧。大家又干起活来，劲头比刚才更足了。
6: 精彩由我创，
7: 时代由我定，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孙中山与钦州嘅故事。孙中山原名孙文，号奕先，喺日本化名中山朝。咁中山呢个名号呢，亦都由此得来。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他所处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世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浪潮激荡和相互作用的时代。他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维护共和、建设国家耗尽毕生精力，亦都为世人所敬仰，所以他被叫做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其从事革命活动和建国策划当中，一直都提好位于东京湾，亦即是现在北部湾顶上的一处宝地钦州。钦州是英雄辈出的地方，近代中法战争，刘永福、冯子材分别率领黑旗军、翠军将法国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弃甲而逃，震动法国朝野。刘凤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反侵略战争最为体面的胜者。刘儿打翻鬼，越打越好睇，这句民谣呢亦都深深印在孙中山的心中。二十世纪初，孙中山曾经领导过多次反清起义，其中1907年9月1号的黄光山起义，1908年农历2月25日的钦宁上司起义都在钦州境内进行，还有1907年12月2号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4月29号在云南的河口起义，都是委任钦州人黄明堂做指挥。孙中山在钦州以及钦州周边的地区举行武装起义，一是看中钦州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和不屈不摇的革命精神，二是看中钦州有优越的地理环境，革命成功可以扩展到内地向北推进，如果起义受到挫折可以退入越南积蓄力量上机移动。咁第三啦，就係钦州可以从海陆两路进出东南亚。东南亚係华侨集中嘅地区，孙中山起义嘅经费大多数都係到南洋、新加坡等地去筹措嘅。呢啲都係喺军事上面孙中山重视钦州嘅原因。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短期担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咁除去大总统职务之后，一方面制定国民临时约法，反对袁世凯专权同复辟；咁另一方面设计国民经济发展蓝图，特别系交通建设方面嘅发展计划。喺海港建设规划方面，孙中山喺其建国方略中对全国沿海港口建设进行咗整体构想。全国建设七个大港，其中头等港三个。即是北方大港天津秦皇岛、东方大港上海港、南方大港广州港，二等港四个，即是营口、海州、福州和钦州。孙中山先生在建设规划港口时话道，钦州位于东京湾之顶，中国海岸之最南端，此城在广州之西400英里，改良钦州以为港口，凡在钦州以西之地将择此港以出于海，则比经广州可减少400英里，所以直接输出入贸易者乃以钦州为最为简练之即在地也。好的，今期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作者黄立念，播音李维，下次再会。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

0: 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脸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8: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9: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8: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10: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3: 哟，够警惕的。
12: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2: 我核实啊。
1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2: 继续观察。
1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2: 我确认一下。
14: 开会了吧？
15: 对，
13: 确认无误，
12: 那可以相信了。
1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2: 久经考验，我转账。
13: 嘿，你上当了。
12: 不会吧？
1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2: 套路深呐。
1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2: 这咋防啊？
1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是张玉红，来自青师附小一年级，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小河马的大口罩。有一天，小河马得了重感冒，不停地打喷嚏，阿啾阿啾阿啾。他去医院看病，熊医生给了他一包药和一只大口罩。小河马戴着大口罩，捧着药回家去。半路上，他忍不住又打了个大喷嚏，阿啾。这个打喷嚏可了不得，让小河马蹦得老高，口水满地淌。戴在小河马嘴上的大口罩呢，飞过了大树梢不见了。小河马摸摸嘴巴，看看大树，大声叫道，哦，我的口罩不见了。小白兔正在采蘑菇，看见落在草地上的大口罩，说，咦，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菜篮子吗？于是小白兔捡起大口罩，用它来装蘑菇，拎着一包蘑菇回家去。路上，小白兔遇见了小羊和小鹿。小羊和小鹿说，小白兔你好，小羊和小鹿你们好，这两个大蘑菇送给你们吃。小羊和小鹿说，谢谢你小白兔。第二天早晨，森林医院门口的病人可真多，阿啾阿啾，一个个喷嚏打得可响了。大熊医生开门一看，傻了眼，小朋友你们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小河马的大口罩上有感冒病毒，别的小动物捡到拿来用，就把病毒传染给他们了。小朋友的口罩千万不能换着戴哟。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11: 大家好，我是莫志荣，来自青师附小一年级。接下来请欣赏故事，哭比笑好。人家都说笑比哭好，可是我觉得哭比笑好，你们还不信？小时候只要我一哭，妈妈就给我买酸奶、巧克力、冰淇淋、大雪糕。上学以后我贪玩不做功课，只要我一哭，妈妈就替我抄。考试不及格，爸爸要打我，只要我一哭，妈妈就把我抱。哎，孩子还小，你要是敢打他，我就跟你没完没了。你们看，是不是哭比笑好？于是我养成了哭的习惯，一不顺心我就又嚎又叫，又扯衣服又跺脚。人家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泪包，说我又干又瘦，一脑袋的黄毛。妈妈带我去看病，医生说爱哭不好，我听了莫名其妙。那你们说是哭好还是笑好？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8: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8: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9: 好儿好媳妇跟会过。
10: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8: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10: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8: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11: 好嘞，姐。
12: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3: 下一站即将到达。
12: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4: 绿色共享。
15: 交通安全提示。
16: 交通安全提示。
15: 交通安全提示由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7: 啊，怎么了？
18: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7: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8: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9: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4: 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5: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4: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哼。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大家好，我是张希文，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琵琶行，唐·白居易。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0: 寻声暗问寒者谁，琵琶声停玉宇迟，移船相径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四素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柳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见观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悬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中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薄。沉吟放拨插弦中，整对衣裳齐敏容。此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门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美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烧不知数。点头银币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地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取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曾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盆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潮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醒。岂无山歌与村笛，偶哑招扎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耕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旋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七眼戏。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钦州人喜欢吃粥，更加喜欢吃水米分离的爽米粥。好多人屋企都会在朝头早煲一锅粥，炒翻尾瓜皮，蒸翻两只咸海鸭蛋，一家人由此开启了元气十足的一日。到了夜晚黑，结束工作，老街坊树底下乘凉。热气腾腾的白鸽粥捧了上来，

索一啖，好似全身嘅疲倦都俾呢一啖粥带咗去爪哇国。每日傍晚，市场新鲜汤好嘅白鸽送到过嚟，廿几年嘅老交情，令到林芳清唔使亲自挑选，就可以得到肉质厚实、最新鲜嘅白鸽。用最简单嘅方法烹饪，系对鲜美食材最大嘅信任。开肚去内脏，肉切成块，热锅冷油，白鸽肉大血落锅，爆炒至金黄。加埋生姜、料酒，最后放入钦州人鍾意嘅爽味醬，大火煲滚，鸽肉嘅鲜甜味道充分融合到粥里面，一碗新鲜滚热辣嘅白鸽粥就做好啦。钦州嘅美食大多数系简约嘅，食材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和水相融，与火共舞，朴实而俊领的味道契合住钦州人的秉性。白鸽的营养价值极高，民间素有一鸽胜九鸡的讲法，智慧的钦州人将白鸽和米组合成一对灵魂伴侣。来的大多数都是熟客，到了只需要打声招呼，那头火炉就已经响了起来，老白鸽粥成为了深藏钦州老街的大众美食。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白鸽粥早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个档口。云吞面、黄鳝粥、炸饺子，甚至还有猪脚粉，老白鸽粥展现它的开放包容，换一种方式浸润住钦州人的日常。从华灯初上到东方微白，从翩翩少年到两鬓风霜，无论走到边度，家乡的饮食都是人们心中最鲜美的记忆。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18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9点41分最高潮为 6.2 米 ,5.06 分最低潮为 0.9 米，浪高 0.4 米，海水温度 28.5 摄氏度。钦州港19点26分最高潮为 6.2 米 ,4.51 分最低潮为 0.9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28.5 摄氏度。三墩岛19点21分最高潮为 6.2 米 ,4.46 分最低潮为 0.9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28.5 摄氏度。三娘湾19点16分最高潮为 6.2 米 ,4.41 分最低潮为 0.9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28.5 摄氏度。大风江19点11分最高潮为 6.2 米 ,4.36 分最低潮为 0.9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28.5 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3: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也许啊，它就慢慢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杨静，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贺敬之作品《回延安》。接下来我把

延安这首诗读给你听。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而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瀑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杨渡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当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盼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4: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2: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1: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2: 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大家好，我是朱丽叶，来自今生语言艺术中心，给大家带来长歌行。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是一首中国古典诗歌，属于汉乐府诗，是劝诫世人惜时奋进的名篇。好了，我的分享就到这，谢谢大家。
1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2: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3: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0: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4: 大家好，我是苏明豪，来自炫艺金矿头。小朋友们，课堂上我们学过地球上存在着引力，是自西向东自转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地球在转动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地球平稳转动的同时，还通过引力将我们紧紧地吸在表面上，因此地球很大，没有参照对象，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它在转动。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平稳行驶既没有外面的风景做参照，我们也感觉不到车子在行驶的。地球在转动的同时，地球周围的大气也在一起转动，但是在地球上进出的东西没有物体可以做对比，只有天上的星星可以做对比。由于星星离我们太远了，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地球在转动。
15: 大家好，我是黄林婷，来自青州市炫艺金话筒机构。作为人类忠实的朋友，小狗能帮助我们看家，导盲犬能帮助盲人指引道路。更加神奇的是，小狗还能用它的鼻子帮助我们迅速找到丢失的东西呢。那么狗的鼻子为什么这么灵呢？让我来告诉你吧。狗狗的鼻子比人类要灵敏得多，是因为它的嗅觉器官上有可分泌粘液的黏膜，通过粘液滋润的嗅觉细胞，能更加灵敏地把各种气味由嗅神经传入大脑。狗狗们还对气味有分辨能力，能从众多杂混的气味中辨认出它要找的那一种。狗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可是你们知道吗？它们的祖先居然是野生的大灰狼哟。小朋友们平时在和狗狗们玩耍时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要让它们的牙齿咬住你们的小手。好了，本期的十万个为什么就到这儿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9: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16: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8: 动听资讯娱乐随行，一起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市委书记钟正姿昨天主持召开全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计化解历史矛盾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以攻坚决战姿态推进集中整治，常态化推动历史矛盾排查化解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实效向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答卷。昨晚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活动围绕加强网络空间思想引领、文化培育、道德建设、行为规范、生态治理、文明创建，以多元文艺形式展示全国网络文明建设和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昨晚21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今天的10点22分，柳州市柳南区若满镇发生2.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连续余震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不便。目前镇中太阳村镇辖区8所学校已全部停课。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便民服务场景拓展与新技术下沉成为亮点。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本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方便。首先是退税办理手续更简化，自2026年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同时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5月19、20号，天宇将连接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之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的方向低空，凭借肉眼可以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1: 音乐很动听，
0: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1: FM 九八六天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
0: 动听九八六，天天看天气。
2: 对，中午的时间12:20，我们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根据广西气象台的预计，未来三天广西呢仍维持面弱点强的多雨天气，暴雨点分散，局地雨势强，桂北、桂东及沿海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在昨天的11:30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指令。那么从昨晚到今天白天，柳州、河池、百色、防城港、钦州等市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晚到明天，较强降雨范围将会有所扩展，在桂北、桂东及沿海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明晚到后天的白天呢，是桂东、桂南地区呢有中到大雨的情势。那温馨提示了，未来三天呢广西多降雨，局地会呢会有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得要注意防范强雨、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出现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时，得要格外的注意。好了，关注未来几天钦州的一个天气情况。钦州今天是25到29度中雨，明天26至28度阵雨转中雨，到了周四的时候呢依旧是25到28度中雨的天气，整个降雨范围呢将会维持在本周的工作日，周末之后呢雨势会有所减小，天气呢转为多云天气，气温呢也会回到三字头。

0: 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

0: 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8: 啊，怎么了？
9: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8: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
2: 哎，当心有车来！
9: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1: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3: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12: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5: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我读给你听。我是蔚然，
3: 我是蔚然的妈妈。
2: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不一样的卡梅拉系列绘本中的《我不是胆小鬼》这本书的一段节选。
3: 鸡舍里传来一级战斗警报，卢茨佩罗扇动着翅膀高声喊道：有敌情，赶快占领制高点，鸡妈妈和孩子们快点躲起来。
2: 不远处的森林边上，一只饥饿的黄鼠狼正紧紧地盯着鸡舍，它舔舔嘴唇，想象着所有鸡蛋都被它吞入肚中的情景，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嗝。
3: 小公鸡们纷纷站到围墙上，为了震慑敌人，他们一个个雄赳赳地展示出自己的肱二头肌，想让黄鼠狼知难而退。
2: 饥肠辘辘的黄鼠狼看到小鸡们没被吓跑，便嘲讽道：瞧你们这帮小鸡，除了会摆几个花架子还能干什么？比鸡肉吗？我也有。
3: 肮脏的家伙，在我揍你之前赶紧滚远点，小胖墩愤怒地喊道。
2: 大嗓门接着叫阵：你吓唬不了我们，有本事你就过来呀，看我不把你打成肉酱。
3: 为什么这个坏蛋总是在我们鸡舍附近转哟？他们不解地问妈妈。
2: 很简单，因为它是黄鼠狼，天气越来越冷了，这家伙没有过冬的食物，就打起咱们的主意，他想冲进鸡舍抢走我们所有的鸡蛋。
3: 野蛮的家伙，想抢走我们的鸡蛋没那么容易，卡梅利多愤怒地冲了出去。
2: 被激怒的小公鸡们吵吵嚷嚷的要去教训一下黄鼠狼，小胖墩大嗓门鼻涕虫小刺头小六子跟着卡梅利多不顾一切的冲了出去。
3: 怎么样，胆小鬼怕了吧？
2: 把这坏家伙赶出去。
3: 皮迪克和卢茨佩罗没能拦住这群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只好大声喊道：快回来孩子们，危险，等等我们。
2: 成功了，黄鼠狼边偷笑边往回跑，没脑子的傻公鸡成功了。
3: 节选就读到这里结束了。蔚然，你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本绘本呢？
2: 因为这本绘本中

0: 我们能学习到卡门的机智勇敢，遇到困难不退缩，勇往直前，遇到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优秀品质。
1: 嗯，是的，而且这本绘本里除了有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之外，还能让孩子们认识到不少的生字词和拼音呢。
0: 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大家再见。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日的话说老欣州，一起讲一讲心中的圣殿——电影院。根据有关资料记载，首次将电影引入欣州的是罗星廷等人。他们在1935年在欣州城区创办了光天戏院，在里面播放电影。当时的电影黑白无声，放映那阵白话解说员还在旁边一边讲解。影片就有火星红莲寺、山东响马、关东大侠等等，大多数都是一些武打片和一些欧美的生活片。再到了1953年春天，东兴商人苏恒欢就来到欣州建设欣州专区礼堂，开办中华电影院。到了1956年的5月份，中华电影院转为了公司合营。1962年春，欣州院财政投资将城区中山路原镇政府的礼堂就改为了欣州电影院，将中华电影院并入了欣州电影院当中。欣州电影院坐西向东，面对清澈美丽的欣江，当边绿树行行，鸟语花香。大家在这里可以一边散步一边等着电影的开场。而进入电影院的门楼，雪白的墙里面就挂着当时国内著名的影星大幅照片，星光熠熠，吸引眼球。在文革之前，电影院是最热闹的地方，夜场三场一直到凌晨，白日亦都是上昼下昼都放。看电影的人特别看到喜欢的电影都是一票难求。扑不灭的火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寂静的山林，海鹰、家、春、秋、红色娘子军、林海雪原等等，都是当时大家看了之后津津乐道的电影。而黄心刚、黄晓棠更加是当时群众当中的超级偶像。到了1981年之后，城区先后就增加了一些露天电影院和地区民族电影院、地区戏剧院，还有欣州剧院也是播放了电影，紧张的局面得到了逐渐的缓解。1985年之后，由于录像异军突起和电视逐步普及等等原因，电影院又面临激烈的竞争，放映的场次和观众的人数亦都急速下降。到了1988年，欣州市电影公司投资了20万元，对欣州的电影院进行了装修，增加了空调，希望能够增加竞争力，但是收益都不算大。到了今时今日，坐落在欣江边的欣州电影院已经没了昔日的热闹风采，但是毕竟它曾经繁华当时，亦都给我们好几代的欣州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好的，今日的话说老欣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5: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呀，
8: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8: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7: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6: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7: 我们放了他吧。
6: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7: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6: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 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

0: 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一名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2: 注意安全。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从鱼寮屋到鱼寮街。老一辈嘅人都话，鱼寮街系钦州最古老嘅街道之一。它的存在远在宋天圣元年1023年军事推军徐的建筑城池之前。钦州是一个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的好地方，钦江源远流长，两岸水草丰富，水中鱼虾成群。不知何年有一户渔人漂流至此，因莽莽丰收日日满载而舍不得离开，咁佢咧就选择喺岸边不远处嘅一棵大榕树下面咧就搭咗一间茅寮，就作为鱼寮住咗落嚟。由于呢度嘅水产丰富，佢嘅生活越嚟越好，为此佢就邀请咗几户嘅亲友到呢度一齐捕鱼为生。冇耐，大家嘅生活都得到咗改善。咁消息一传开，外地嘅渔人亦都有唔少者咧就跟过嚟，都为呢度嘅水产丰富、气候宜人而舍不得离开，咁就纷纷搭盖鱼寮住咗落嚟。有啲人家男人就出去作鱼，女人喺屋企饲养鱼苗出卖，人多咗，鱼寮亦都多咗，慢慢地从西向东形成咗一条长长嘅街。咁呢条街有人叫佢做鱼寮街，亦都有人叫佢做鱼苗街。无论是鱼寮街又好，定是鱼苗街又好，总之两者之间的讲法都对，两者都兼而有之。咁时间一长，大家就慢慢咁忘记咗原意，而将佢就叫做鱼寮街。鱼寮街位于一马路与二马路之间，东西走向，全长460米。民国15年1926年修建人民路嗰阵，就将佢拦腰分成咗两截。此后东边嘅就叫做鱼寮东街，西边嘅就叫做鱼寮西街。鱼寮街嘅发源地喺西端，佢从中山公园嘅五湖亭脚下，经大榕树，再到人民路，全长235米，宽3.5米。根据史料记载，五湖亭是钦州宋代名亭之一，为知州陶白所建，因钦州有东南西北中五湖而得名。亭的正面而处有一联，联文是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在凉亭坐坐，劳心苦，劳力苦，苦中寻乐，聊将往事谈谈。另外亭侧还有一联，联文是茶淡茶浓，聊入一杯，息息心头明离火，停又停咗，暂停片刻，谈谈世上古今风。咁呢两副对联啦，通俗易懂，意寓深刻，又饶有趣味，好读易记。唔单止鱼寮街人，就连外地人亦都好鍾意到呢度饮茶谈心。好可惜，呢一座亭喺1978年就已经被拆毁咗。咁啊，今时今日所留低落嚟嘅系只有美好嘅回忆。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从鱼寮屋到鱼寮街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现役金话筒的苏明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门可罗雀。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这样的，大门前可张网捕雀，听说门庭冷落，宾客稀少。关于这个成语呢，有一个这样的小故事。吉安是武帝时一位名臣，他当官时每天拜访他的个人有很多，后来他去辞了官职，在家静养。清晨他打扫庭院，中午他打开大门，总见许多麻雀在觅寻食物，在那里嬉戏。他感慨说，从前我当官，宾客盈门，现在我不当官，可以张网捉雀了。不久皇帝又请他回去做官，过去常来的客人又回来纷纷拜访他。吉安经过一场贫困富贵的交替，看清了事态的炎凉。这就是门可罗雀的故事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6: 智慧成长秀，
7: 走进雨季，走进雨季，走进夏天，走进一个绿色的花园，走进绿荫，走进鸟声，走进一个快乐的摇篮，去倾听树林成长的梦，去铺一片浓浓的绿情，或共撑一把伞，走进雨季，把雨的音乐留在心间，请记下这一次童年之旅，珍藏起采撷的诗情画意。这里是我们探寻美的起点，也得到了最真诚的情谊。人人心中都有一片最美的大自然，人人心中也有一个长大的童年。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6: 智慧成长秀。
7: 太阳的话，打开你们的窗子吧，打开你们的门板吧，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进到你们的小屋里。我带着金黄的花束，我带着林间的香气，我带着亮光和温暖，我带着满身的露水。快起来，快起来，快从枕头里抬起头来，睁开你被睫毛盖着的眼，让你的眼看见我的到来，让你们的心像小小的木板房，打开它们关闭了很久的窗子，让我把花束，把香气，把亮光，温暖和露水，洒满你们新的空间。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单，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8: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8: 也好也好，再

0: 面积最大的鳞片原是次生天然红锥鳞，鳞内孕育天然红锥菌。据蒲北县县志记载，用红锥菌干烹饪菜肴，味道清香甘甜，是宴席上的珍稀佳肴。
1: 据蒲北县马兰村的村史记载，当地人喜用红锥菌制作米粉，制作技艺起源于清朝末年，流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这项技艺主要分布于青州市蒲北县龙门镇马兰一带，辐射周边的三河、北通、张黄等地。
0: 冯家祖上从清清末年就开始从事红锥菌米粉的手工制作，传承至今已有5代历史。经过几代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完善，而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制作方法。
1: 在龙门镇马兰村一带，每到盛产红锥菌的季节，当地家家户户便采摘红锥菌，制作红锥菌米粉。
0: 那么要如何去制作红锥菌米粉呢？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红锥菌米粉是采用湖北县龙门镇当地产的天然野生红锥菌以及福旺镇优质大米制作的。
0: 制作过程主要有摘取新鲜红锥菌、净化处理、煮红锥菌汤、汤水过滤、选米浸泡、磨米成浆、米汤混合、放锅吹熟、切条晒干。大米紫药精浸泡、制粉搅拌、挤压成型、老化、烘烤干燥等步骤。
1: 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分为制作湿粉和干粉两种方式。制作湿粉要把新鲜采摘的红锥菌经过净化处理，包括去泥沙、清洗、烘干、磨成粉末等。大米经浸泡后打成米浆，再把红锥菌粉末放入米浆一起搅拌均匀，然后把红锥菌米浆舀到簸箕里，放到滚水锅里蒸5分钟后左右出锅，稍稍降温后切成丝条状或压榨成细细的粉条，吃的时候添加上汤水和配料就可以了。
0: 如果是制作干粉的话，拌好的红锥菌米浆不用放到滚水锅里蒸，直接用筛子挤压成型，然后放到太阳下晾晒干，或者放在炉上烤干，吃的时候再放进滚水里煮3到5分钟，添加上配料就可以了。煮熟后的红锥菌米粉呈淡红色，洋溢着芬芳的红锥菌香气，粉质嫩滑，营养丰富，易于消化。
1: 红锥菌米粉滑爽柔韧，米香绵甜，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是探亲访友馈赠贵客的佳品。近几年湖北县发展了许多家米粉制作厂家，红锥菌米粉成为了湖北县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名片，影响着当地及周边一带的人们。
0: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刘雨珂，
1: 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青州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广州轻舟印记，刘氏家庙与三宣堂同宗同源，名人故居遥相呼应，民族英雄英气长存。名人故居是一座城的历史文脉和灵魂。轻舟有三宣堂，而600公里外的广州有刘氏家庙，他们遥相呼应，成为刘永福精神的载体，合力传承民族英雄刘永福的光辉业绩。为纪念民族英雄刘永福，广州人民命名了一条永福路，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如同时光隧道一般，将人带回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南着民谣，刘一打翻滚，越打越好地。刘永福不畏强暴，骁勇善战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广州唯一现存的故居刘氏家庙，是刘永福驻军广州时建造的家庙和居住的寓所。刘永福1886年入住广州，1912年辞职回青州。26年的广州生涯，刘氏家庙不仅仅是一幢建筑，一砖一瓦都见证了刘永福的爱国情操和英雄气节。在刘氏家庙，四根篆刻有联的木柱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联为刘永福所撰：策马从南越归来，购数船用驮，先灵敢说声威刘岁时，整理入神经捍卫，把两字偏移，同姓何存，忠孝耀鹏程。上联叙述建庙奉祀黑旗军阵亡将士，是他们的英雄业绩永留史册；下联则勉励众将士继续为保卫国家贡献力量。庙左设置了展厅，从创建黑旗军、援越抗法、与清军联合作战、镇守闽粤台海疆、赴台抗日、屯扎广州、千古流芳七个部分，展览刘永福在援越抗法、抗日保台的反帝斗争中的卓越功勋。刘永福援越抗法十年，与越南人民感情深厚。1905年8月，刘永福在刘氏家庙会见了越南民主革命先行者潘佩珠，畅谈抗法意识，并将刘氏家庙提供给越南民主革命组织维新会开展革命活动。纵观民族英雄刘永福的一生，他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尊严，始终站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第一线，并屡建奇功。广州刘氏家庙和青州三宣堂的存在，为弘扬刘永福敢于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颂扬他除暴安民、造福民众的佳话，以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精神载体。民族英雄刘永福永远为后世所敬仰和垂念。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嘛。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

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荆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荆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荆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1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州镇纳良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 嗯，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波动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3: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培养积极的心态。
2: 嗯，我们再来说到行为习惯。行为习惯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3: 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是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2: 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心旺盛，探索欲望强烈，但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那家长应该如何加强孩子的安全防护呢？
3: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同时，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2: 嗯， 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3: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错或被人嘲笑。通过表达，孩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2: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
3: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首先要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陪伴。通过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可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做饭、看电影等方式，增进亲子互动和感情交流，这样有助于加深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2: 非常感谢李佳翰老师今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3: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

0: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2: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3: 年纪店68年，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气数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2: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3: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2: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0: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4: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2: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4: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0: 这幅图就是那个
4: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说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2: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鹿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鹿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海洋，今天我们一起倾听《他乡变故乡》，作者杨辉宏。我喜欢海，因为它宽广博大，纳百川。我的家乡不近海，小时候的我对于观海听涛之事，就像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神话传说耳熟能详，却不能亲眼看见。如今我却能与大海共眠、同呼吸，并与海边人一起生活，融入海边人的满腔热忱之中。几年前，我来到滨海乡镇犀牛角，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就会对那里的风土人情产生深刻的印记，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种感情，这感情挥之不去，招之即来，总是说不清道不明，还没到这里的时候对这里的人文情怀浑然不知，而今犀牛角却如家乡一般温暖。几年来，我走遍这里的大街小巷，尝遍这里各式各样的小吃特产，最多的就是海鲜了。海鲜吃多了，连充满海水味道的海边话我也能说得像模像样。每当吃过晚饭，我总喜欢到海边去听听涛声，吹吹海风，看看渔船，放眼大海，心情十分舒畅，心胸也宽广起来，一天的工作烦恼也随之消失。正所谓百纳百川，有容乃大，慢慢的就养成一有空余时间就到海边走走的习惯，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时常在海边散步回来后告诫自己，平日里总感叹时间对自己的不公平，在夏日里感叹冬天的美好，在冬天里期盼夏日的到来。自己不能左右时间的流转，但可以用时间来指导眼前的生活，去发现最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迎接崭新的时刻。这里的人们靠海吃海，每当退潮的时候，人们就拿起铁耙，拎着篮子，全副武装，男女老少弯腰屈膝，面朝海图，背朝天，这一弯腰就是一整天。他们勤劳简朴，日升而出，日落而归，带着他们的收获回家。作为异乡人，适应着异乡的风情文化，久而久之，我心中那他乡的概念已不在我的内心抵触。不懂何时，他乡已成为故乡。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3: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2: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3: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2: 嗯，交付新增。
3: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2: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3: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2: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3: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
1: 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鹰洲一座依水而生的城市，傍水而居，向水而兴。百里鹰江，诗意画乐。鹰江是人见人爱的母亲河，更是花见花开的幸福江。鹰洲古八景之一的三石淘奇不远处，平南古道全刻字悠悠往事。清代鹰洲学者编纂的《平南道记》记载，鹰江环洲东南有津道四，独平南在天涯亭东为大道，乡人归时，商旅迎宾，步行满马，旧设浮桥往来。国初知州杨公为真，此改洲道。典籍中的交通要津是何等的热闹繁华，暗淡了孤帆远影，远去了惊涛拍岸。昔日的鞍江道口与闹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大街上车水马龙相比，略显冷清，略显孤寂。但是阿娇姚竹船讲述的鞍洲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却是历久弥新。一到五马路是鞍洲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部分，群言不至，笑掌咸疾，无不心心念念。它是过去魅力鞍洲的代名词，亦是新时代鞍洲对外开放的新名片。鞍洲的众多历史景点散落在这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内，对于鞍洲小伙伴来讲，这里有他们两小无猜的童年时光，亦都有他们青梅竹马的奔跑身影。最难忘的还是一起品尝 1.5 马路猪脚粉当中初恋的味道。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鞍洲古称安州，秦始皇33年就有了笔墨记录。秦朝统一岭南，至南海、桂林、象郡，鞍洲属象郡辖地。民国《鞍洲县志》记载，开皇18年改安州为鞍洲，取鞍江为名。唐武德5年改凌月郡为鞍洲总管府，元改为鞍洲路，明初改为鞍洲府。2020年1月，鞍洲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条例施行，历史文化街区唱响春天的故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网友到鞍洲打卡，大大方方为江海宜居城代言，爱你一样心爱鞍洲。这个夏天问道，南门河上雨丝丝，我们在鞍洲历史文化街区等你。

0: 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青州市浦北县福旺镇下洞村党总支部书记黄玲。
2: 对灯，对灯台，来了，挖个门。
3: 我叫黄玲，我认为青春就是力量。支持一下村委的工作，帮忙把这些拨下去。
4: 你能调动他们？
3: 我能调动他们，你看他们，我就。
0: 一个能爬得上房顶，做得了产业，带得动群众的农村年轻女支书。
3: 哎，你今日有冇参加劳动啊？
5: 我冇经干，我又冇知道嗰个人失落嘢，我黄金人。
3: 你要干啦？你？
5: 我日日人沙围。
3: 哎，一未沙就乜人跟住沙围。
0: 黄玲不仅是福旺镇下洞村党总支部书记，也是广义龙美食坊的负责人。2021年。为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他租用村委房屋开展创业道路，把祖传小食创新发展，在原有5个小食品种的基础上研发出10多个小食品种。
3: 可是为了壮大一下我们本村的这个特色小吃，他要需要的原材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种植原材料。
0: 福旺镇下洞村以农产品

0: 原料，研发夏冻年味小吃。通过扩大品牌效益及采购规模，帮助原料产地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我们的初心就是说将我们的村庄搞好，带领我们的村民不说走上致富，至少能也不说解决温饱，至少让他们口袋鼓起来，是不是？
0: 黄林已连续两届担任夏冻村支书，自参加工作以来，他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克服各种困难，凭着对农村工作的热爱和执着，无论数九严寒还是三伏酷暑，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如今夏冻村改造成湖北县乡村风貌改造提升试点村庄，也迎来一批批村内外各村参观学习的代表团。
1: 然后现在我们夏冻总共八十栋的这个农房外立面改造指标嘛，已经全部完成了。然后现在群众过后都说，幸好当初听你们村委说，要不然我现在的房子也不会变得那么漂亮。
0: 为了建设美丽家园，夏冻村在没有资金、没有项目支持的情况下，黄林积极动员各户村民投入到松山、石人牌、三清三拆风貌提升工作。尽管一开始阻碍重重，大家积极性不高，但是通过多场党员会议、探讨、协商、动员之后，局面慢慢打开了。
1: 那这些都是啊，那这些都是我们村民自己投工投劳做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2: 我觉得我做这个支柱，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有乐趣。因为怎么说呢，第一可以帮我们群众解决了他们急难愁盼的问题，他们开心我们也开心。第二就是我们把我们村庄环境搞干净了，村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感自然也会提升。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2: 酸、甜、苦、辣、咸。
1: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4: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5: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嗯，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3: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4: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5: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7: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8: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6: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越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青州市灵山县伯劳镇盆山村驻村第一书记樊胜。
2: 我是1985年的，工作到现在13年，党龄15年，我已经是大龄青年了。既然我还是青年，我想我利用好我这个黄金时间，冲刺我工作和理想上的一些目标。
0: 今年36岁的樊胜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2021年4月赴任灵山县伯劳镇盆山村第一书记，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驻村工作了。
2: 刚来村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事情我毕竟不熟悉，深入以后我发现为之则易，不为则难，所以我觉得我经历过这个从无到有，

0: 有到优，从优到精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一大变化。
1: 北山村养殖大户郭正民这几天入栏了一批鸡苗，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管护的强度和风险也相对增加。繁生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关注养殖场的情况，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2: 这几天天气转换比较快，可能有冷空气来，那气就变凉。
3: 也想再扩大，养一两三万这样。
2: 那土地什么时候落实啊？我到时候去帮你。像他们这种每个月收入有10000元左右的这种，在过去呢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呢，虽然有辛苦的成分，但是呢，相比而言，很多城里的人要羡慕他们。
1: 北山村有近30年的白玉兰种植和培养历史，把白玉兰树比喻成村民们的摇钱树也毫不为过。
0: 农民说，只要花开就有钱。
1: 白玉兰的花香沁人心脾，在广受欢迎的茉莉花茶中就有玉兰花的成分，而且还被誉为茉莉花茶的点睛之笔。怎样扩大白玉兰的种植面积，让村民们的钱袋子更鼓？樊胜思路清晰，他通过走访种植大户和技术能人，总结出白玉兰嫁接的4个核心步骤，为白玉兰嫁接的广西标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蹒跚经验，加速了广西白玉兰嫁接育苗技术规程的出台与落地。
0: 我脚下的这条道路是我们的产业道路，也是农民的致富道路。像这样的道路，我们会修建更多条，将给农民的采摘和肥料的运输带来极大的便利。
1: 接下来，他要扩大种植规模，通过踏山定界、采集历史物证和寻求职能部门协助等方式，收回湿地200亩，建成了20万株的玉兰木苗基地。
0: 到时我们这边环顾四周，全是置身于玉兰花花海。在基层呢，的确很多琐碎的事，要说有什么秘诀，那就是在事情上你要下绣花工，把事情做细做实。
1: 如今蹒跚村扩种300亩白玉兰，为参品广西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预设伏笔，助力蹒跚村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0: 习总书记说，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我觉得我在蹒跚村把产业链补齐，把我们玉兰花基地评选为广西星级产业示范园，这就是我对习总书记那句话的见解与践行。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深夜行喺钦州街头，如果嗰度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唔使问啦，嗰度一定系口碑少爷。
2: 摊子今日有几大
3: 啊？系啊，几大啊！
1: 宵夜江湖，新人辈出，业内轩楚争锋，个性唔系咁突出，甚至有啲温吞嘅猪脚粥同埋老火靓汤，多年嚟却系稳占一席。钦州饮食全集于广东，岭南湿热。心火躁动，冇乜胃口嘅时候，滋补温柔嘅汤汤水水，就好似温声细语嘅安慰。深夜十一点，二马路猪脚粥店迎嚟第一批食客，疲惫嘅身心，急需呢一碗啱口味嘅热汤。虽然个名系猪骨粥店，但系店里边各式汤水涌等众多。老板娘苏彩虹深谙调理之道，微笑住同你拉下家常。猪肺汤补气，鸡汤性温厚，要汤浓色佳，口感恰到好处。秘笈就在于火候同埋食材。前几条
4: 系咁靓靓啊！
1: 仔细清洗、焯洗，冷水落锅，慢火烧滚，放入自己独有嘅配方，熬制3个钟头。

花生汤捧上台，先系嗱嗱声饮翻一大啖汤水，再慢悠悠夹起一块猪脚，一啖咬落去，皮爽脆弹牙。

从1996年开始经营，至今已经有20多年。因为老城改造，前几年苏彩虹找到一个铺面，从二马路搬到嚟呢一度，细档口成咗大铺面，生意依然红火。最常见嘅仲系嗰一班老食客，客人来来去去，佢哋恋爱、结婚、生仔，但系始终心心念念嗰盏每晚准时亮起嘅灯。迎面嘅依然系老板娘嘅招呼同埋热闹，喺店里边忙碌住嘅后生姑娘同埋后生仔，系佢已经长大成人可以接手生意嘅仔女。老食客亦都携仔带女，一次次嚟重温慢火细熬出嚟嘅香浓，仲有慢火细熬出嚟嘅宝益。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雨水啊，它就慢慢慢慢长大，不知道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6: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8: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全提示由青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 啊，怎么了？
2: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的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青州市晋北区人民法院环支部书记、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厉文超。
2: 有人说，法官是台前英雄，法警是幕后英雄。法庭上没有我们的声音，判决书上没有我们的签名，但是为了确保审判执行的顺利开展，确保机关工作的安全，我们的身影无处不在。我是厉文超。
3: 好来，
4: 孟道理，
5: 哎，别吵了，嗨，我系讲良心，不给，等等，
6: 哎。
1: 这是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发生激烈争吵，一度准备拳脚相加。厉文超与其他法警立即上前制止，将双方当事人分别带离。
2: 我们司法警察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保障庭审的一个安全运行。
1: 作为一名法警，厉文超担任着执庭、提押人犯、安全保卫、协助执行等主要工作。工作中，他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积极发挥骨干作用，以精湛的业务技能保障了多次大案要案的顺利审结。作为团支部书记，厉文超认真对待团组织的各项工作，带动青年干警组织开展多项志愿服务工作。
7: 了解同志们，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共青团干部厉文超始终坚持将共青团工作与法院工作相结合，积极投身于校园社区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中。2019年到2021年，厉文超先后获得青州市法院优秀工作者、新北区人民法院先进个人、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
2: 每一个岗位都有自身的特色，只要我们充当好螺丝钉，立足岗位，做好工作中的每一件事，那么就是青春的彼岸。而作为我们法院的青年干警，我们把青春奉献给司法公正，立足岗位，我们青春无悔。

0: 心桃，响当当的桃。
1: 青州泥心桃源于唐以前，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与江苏宜兴紫砂桃、重庆荣昌桃和云南建水桃并列为中国四大名桃，是中原文化与岭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2008年6月，国务院批准广西青州泥心桃烧制技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心桃产品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青州获得中国泥心桃之都的称号。窑火生生不息，泥心代代相传。晚清时期，青州街坊家家户户曾烧制精美的陶瓷烟斗，并远销东南亚一带。几千年的泥火香之中，泥心桃承载着青州一代代人的智慧与汗水，传统工艺历久弥新，工匠精神熠熠生辉。六艺古法，篓、

摇，摇，汪。这六大技艺承载着古老的智慧和工匠精神，泥心陶可塑性极强，成为雕、镂、画、塑的绝佳材料。每一件作品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将京剧脸谱、绘画、金石、篆刻等元素融为一体。泥心陶更是以古朴天然的色彩、浑然天成的风格，铭刻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守正创新，沿文脉，文化传统焕发新生。为传承好非遗文化，讲好钦州各民族交流融合故事，钦州市投资11.56亿元，专门兴建千年古陶城和泥心陶博物馆，用历史脉络直观讲述泥心陶1300年的历史传承，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成果。常态化举行古龙窑火鸡大典，弘扬非遗文化精髓，全力推进泥心陶特色学校和工作室，开设校本课程，让泥心陶制作成为中小学课后服务最受欢迎的项目。今天泥心陶产业走入千家万户，成为街头巷尾最美的谈资。钦州市泥心陶企业工作室超700家，从业人员约20000人，形成了较大的传承团队。泥心陶产品销往全世界近30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已达25亿元，真正成为了引领群众发家致富的香饽饽。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0: 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旧角镇松凤村基部书记李树坤。
2: 我是旧角镇副镇长杨文俊。
3: 争取沙梨是通过采摘新鲜沙梨，清洗干净，装入瓶罐，加入清水和生盐，再泡一个月后即可食用，味道独特，果肉清脆爽口，酸雨带甜。
2: 净水沙梨含有生津开胃、提神醒脑等功效。净水沙梨是旧角镇松凤村的特色农副产品，更是名副其实的生态绿色农产品。
1: 欢迎大家来旧角镇松凤村品尝。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钦州市新华书店的黄泽佳，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叫《长安的荔枝》，现在我来读给你听。我原本以为把荔枝平安送到京城，从此仕途无量，应该会很开心。可我跑完这一路下来，却发现越接近成功，我的朋友就越少，内心就越愧疚。我本想和从前一样苟且隐忍一下，也许很快就习惯了。可是我六月初一那天，靠在上好的残碑旁，看着那荔枝送进春明门时，发现自己竟一点也不高兴，只有满心的厌恶。那一刻我忽然明悟了，有些冲动是苟且不了的，有些心思是藏不住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是我在书中感触最深的一段话。这本书说的是天宝十四年发生的故事，主人公李德善为了生计，接下了在六月一日贵妃生辰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的差事。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城几千里，故事就这样展开了，环环紧扣，让人不忍释卷。这本书为何这么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一个博众人眼球的书名，也是因为李德善在书中把崎岖的灾难变成幸运，最终走向成功的故事情节令人目不暇接。相信您随我一起读完这本书，当有人问起你这荔枝甜不甜，你一定会回答真甜。
1: 最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3: 我是清北区大直镇富雄村委会支部书记施少强，我为家乡富雄杨梅酒代言。我们富雄村大约有2500亩的杨梅种植区域，杨梅产业种植历史悠久。做好杨梅这篇文章，既是富雄村的发展大计，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秋高气爽，小酌一杯富雄杨梅酒。欢迎大家到钦州，此刻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单，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7: 蜿蜒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6: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州，我是李慧，今期的节目一起讲一讲龙门将军楼。龙门将军楼位于阴州市南部25公里龙门港镇东村码头的兴隆岭上。该楼由新宝藩将军创建，故称将军楼。新宝藩，字介臣，阴州市人，1887年出生于龙门霍家，父亲长年漂流在外，3岁母亲死亡。在年幼嗰阵，佢生活艰苦，由乡人新社工收养，所以改名姓新。后来到大直定居，成年之后经另外一个叔父介绍，到陆荣廷部下充当勤务军，因为特别聪慧，得以逐级提拔。民国六年，亦即是1917年，他随莫永新步入广州，升为司令官，统步兵十营，驻广州附近。无奈又任广东江防司令。在陆荣廷下野之后，新宝藩受孙中山任命为革命军游击司令官，后来受到陈炳明拉拢反对孙中山，先后任80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等。新宝藩在阴年任职期间，在大直区铺街道、驻码头、建小学，还设立普益公司，经营合浦至北海、合浦至阴州公路运输。在阴州设立电灯局、建中山公园以及图书馆等等，为发展家乡经济文化事业做过有益的贡献。新宝藩在1925年下野之后回龙门居住，一直到1929年过世，享年42岁。将军楼建于民国九年，亦即是1920年，坐北向南，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面阔5间，宽20米，深进5间，长18米，砖云结构，平面略显方形，高3层，每一层都有半圆形的阳台，四周设卷拱式走廊，正面设露天楼梯一座。楼面、天面、梁架都是钢筋混凝土，楼顶四角设有炮楼。咁墙体呢就由青砖锁住，墙面涂浅蓝色，整体显得沉稳厚重，气势恢宏。登楼顶远眺，可观赏潮涨潮退、日出日落的美景。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可观控百里海面，军事位置极为重要。解放之后，将军楼曾作为龙门海军司令部，后来改为海军招待所。咁到咗依家，呢栋将军楼已经闲置，但是整体建筑保存基本完好，亦都记载住阴州的历史变迁。好的，今期节目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行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广西北投集团沿海高速公路分公司钦州运营管理中心养护工程部经理李正。
0: 他能为桥梁涵重体检，也能给高速路面整容。他不仅火眼金睛，还能治胃病治病。他是路桥医生李正。新疆大桥建于1997年，全长288米，高10米。它是新疆入海流经的最后一座桥梁，也是广西北投集团沿海高速公路分公司钦州运营管理中心养护工程部的重点养护对象。
2: 交通行业发展到现在，大跨境桥梁包括一些高架桥啊、特殊结构桥啊越来越多了。为了保证我们人民群众的一个出行安全，我们对这个定期检查的一个要求也是越来越严。
0: 80后的李正，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已经在现在的岗位工作了16年。他的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虽然年轻，但他们的服务对象都是身价千万乃至亿级的大工程。
2: 大跨境桥梁基本上都是采用预应力量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结构，如果是有一些桥梁病害有一些隐患你不及时发现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脆性破坏，饼干一样啊，崩一下就破。
0: 李正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桥梁发生隐患的同时发现隐患，并及时采取科学有效的修补措施，避免恶性发展。这项工作和中医的治胃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 现在我们强调的就是一个预防性养护嘛，重在预防，总比到时候发现问题了我们才来修复更好。
0: 在桥梁检测车的帮助下，李正他们下到桥梁的背面，脚下10米是缓缓流淌的新疆，头顶上是呼啸而过的来往车辆，这就是李正和同事们的工作环境。
3: 就是很明，这很明显的这个，
4: 8.12可能都有，还是主要的一个承重构件，主要还是做封闭处理。
2: 之前没有借助桥梁检测车或者专业仪器设备，我们人员在桥下是很难去观测得到那些细微裂缝的。借助桥梁检测车可以近距离接触桥梁梁片去检查一些病害，也会借助专业的仪器设备去发现那些细微的裂缝。
0: 随着平路运河项目建设步伐的临近，新疆大桥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对于这座即将消失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李正心有不舍。
4: 我们新疆桥主要现在还是在运营，那我们就要做这个桥的一个日常。
0: 按照建设规划，几年后这里将重建一座跨度更大、高度更高的新桥，以适应平路运河的通航要求。李正说，到那时他又可以继续做新疆大桥的家庭医生。除了桥梁涵重的检测维修之外，高速路面的维护保养也是李正的工作范畴。
2: 我们沥青路面的裂缝、小的一些车辙，包括一些小的坑洞啊，这些如果我们能及时去修补，就防止车辆反复荷载、碾压，包括雨水的侵蚀，那它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一个破坏了。
0: 一道长约2米的水泥路面裂缝，该采取怎样的修补方案？李正用他的专业知识给出意见，就连切割的形状他都有具体的要求。
4: 换材料就是裂缝，你是要切成前面是个 V 型的，下面小，上面大一点。
0: 南方的7月高温高湿，李正他们的工作常常是面朝公路背朝天， 这样户外作业不到半小时就已经汗流浃背。
2: 4350刚刚达标。
0: 从事养护工作16年来，已正参与各类高速公路建设、大中修工程80余项。由他带领养护团队研发的太阳能自发光轮廓标的应用，在全国平安交通创新案例评选中被评为优秀案例。他本人先后获得沿海高速公路分公司工程质量管理养护能手、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领航员工和先锋北投3年跨越先锋共产党员等殊荣。
2: 青春是在于奉献，在于奋斗。党员肯定是一个以身作则、带头示范的一个事业，你都要有一份坚持嘛，会给你自己带来更多的收获嘛。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青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19日16时发布的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38，最高潮为6.2米，6:26最低潮为0.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青州港20:23，最高潮为6.2米，6:11最低潮为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墩岛20:18，最高潮为6.2米，6:06最低潮为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娘湾20:13，最高潮为6.2米，6:01最低潮为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大风江20:08，最高潮为6.2米，5:56最低潮为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感谢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是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4: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青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6: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7: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6: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8: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我们今天倾听《母亲的残垣》，作者孙培春。我家刚搬到白石湖边居住时，母亲就发现小区旁边有一堆放建筑垃圾的土堆，上面虽然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杂草，但母亲就像捡到宝一样。她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种菜吃了。我说，你都七老八十了，就不要干这么辛苦的活了，咱家又不缺钱。母亲辩解说，人老了就要多运动啊，种菜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拗不过母亲，就随她了。一大早，母亲就拿着锄头铲，把土堆的杂草清除干净，堆放在旁边晒干，然后把大石头挪开，把土堆的泥土刨了又刨，翻了又翻，连泥土里面的小石子儿也捡到一边。母亲还在附近的水塘里挑一些黑色的淤泥覆盖在上面。经过几天太阳暴晒后，母亲把泥土抹平，根据地形分成一块块小菜地，然后把晒干的杂草烧成灰晒在菜地上。母亲说，这是最好的养料。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母亲的菜园就修建好了。母亲对着菜地格外重视，这儿种什么，那儿种什么，一年种几茬，怎么轮种套种，在菜地刚刚

0: 春天里雨后的青葱韭菜生菜蒜苗，水灵灵嫩绿一片，似一汪清水，如一块翠玉。播下的瓜菜种子暖阳照晒几天，一个个顶着芽形外壳，迫不及待钻出地面，探头探脑，像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十天半月，青枝绿叶伸开手脚，日夜不停，生机盎然，把个菜园地面遮盖得密密麻麻，菜地俨然成了一块翠绿的地毯。到了夏天，整个菜园就像一个五颜六色的大花园。你瞧，丝瓜藤好像一条绿色的锦缎，枝头开满了黄色的花朵，长短不一的丝瓜挂满了丝瓜藤，身披紫袍的茄子高高的挂在树上，长的、圆的、扁的不计其数。最有趣的是西红柿，淡青青的、黄澄澄的、红艳艳的西红柿挂满了枝头，像一个个小灯笼。还有那像喇叭似的南瓜花，像星星似的辣椒花，它们都在争奇斗艳。黄的、红的、紫的、白的花儿点缀着碧绿的菜叶，像一床无边无际的绿色地毯上镶嵌着五颜六色的花儿，可美了。到了秋天，耐寒的蔬菜开始粉墨登场了，不仅有白菜、萝卜、芥菜、葱蒜、芥蓝、香菜、冬菜、辣椒等常见的蔬菜，还有荔浦芋头、番鬼芋、木薯等农作物，种类繁多，惹得路人驻足观赏，赞不绝口。到了冬天，小菜园的瓜果蔬菜全部都成熟了，母亲开始一样一样的收割，然后把菜地收拾干净，种上越冬的蔬菜。收割回来的瓜果蔬菜，除了进行切、晒、腌储外，还送给左邻右舍、亲属朋友，让大家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母亲有事儿没事儿，总喜欢到菜园去转转，每当看到种子破土而出时，心里就会充满了欢喜，每当看到布满虫眼的绿叶时，心里就会很心痛，立马宣判害虫的死刑，每当看到野草与菜苗抢夺养料时，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拔精光，每当看到菜苗的身姿被狂风肆虐后东倒西歪的惨状时，就找来一根根结实的木桩，让它们互相依偎。母亲的菜园让我们全家享受到农家田园生活的温馨甜蜜。清晨去拔几颗芥菜小葱，煮一碗青菜粥，中午去摘几个西红柿煮一顿面，晚上去摘几条青瓜几个萝卜做凉拌菜，这些都是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食材，却是用钱也买不到的母亲的爱。渐渐的，我也喜欢在母亲的菜园里转转，或露珠滚动的清晨，或晚霞漫天的黄昏，或月色朦胧的夜晚，我总在想，我们每个人不都是母亲菜园里的一颗蔬菜吗？正是因为有了母亲的辛勤劳作，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而甜美的生活，而我们怎样来报答我们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呢？我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母亲，您的菜园就是我永恒的人生摇篮。
1: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2: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

0: 运河快报。市委书记钟尚姿昨天到湖北新调研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信访举报问题及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工作，强调要对标对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要求，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工作，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根据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5月18到22号我市将会迎来多降雨的天气过程，全市大部呢是有中雨，局地是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与历年同期相比，周降雨的量比偏多，那么周平均的气温呢是正常。气象部门提醒呢广大市民要注意密切关注天气的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遇到强降雨或雷暴大风的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是留在安全室内，确保人身财产安全。昨天晚上21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是8000米。今天早上的10时22分，柳州市柳南区的洛满镇发生了2.3级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那连续的余震呢，是给当地居民带来不便。目前的镇中太阳村镇的辖区8所学校已经是全部停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的情况。从就业情况来看，4月份全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其中30到59岁的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4.2%， 也是比上月呢是有所下降，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今天是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督传监管管理的通知，明确的确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的账户支付白名单的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昨天北京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呢，是迎来了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是展现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的文博机构约800件的馆藏精品。中国足协发布了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与澳大利亚队的海报，这场比赛呢将会在20号的凌晨2点30分进行，而央视呢也是确认将会转播本场比赛。在3-1逆转战胜东道主卡特阿拉伯队之后呢， U17 国足是时隔22年再次杀入了 U17 亚洲杯的4强。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关注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昨天的白天到今天的上午，防城港、钦州、南宁等市以及河池、柳州两市的北部和百色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是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到暴雨。据统计，5月18号的80到19号的80，防城港的防城区的福龙镇以及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呢是有特大暴雨。预计今天到21号我区仍会有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暴雨点分散，降雨呢雨势比较强，单点累计雨量大，累计雨量桂北和桂东以及沿海呢是60到180毫米，局地是30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呢是20到50毫米，局地是70毫米以上，最大一小时的雨量是40到60毫米，局地是80毫米以上。

广西气象台呢也是在今天的十时发布了暴雨四级预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持续生效当中，请大家呢重点的防范强降雨诱发的山洪、江河水位的一个上涨，以及城市的内涝、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同时呢是留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做好农业、交通以及城市运行的相关的防护。强对流天气出现时呢，尽量的减少外出，在户外请勿在大树、杆塔以及广告牌、老旧房屋等处逗留，及时的前往安全建筑物内来进行躲避，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以及地质灾害的易发隐患的这个区域。再来关注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21号白天是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1号晚上到22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再来看一下明天钦州市的天气情况。明天来到周三，钦州市是阵雨转中雨，局地是暴雨到大暴雨，25到29度，偏南风3到4级，海面6级。周四是中雨，局地暴雨，那么也是请大家呢继续防范局地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以上是来自于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钦州市新华书店的黄泽佳，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叫《长安的荔枝》，现在我来读给你听。我原本以为把荔枝平安送到京城，从此仕途无量，应该会很开心。可我跑完这一路下来，却发现越接近成功，我的朋友就越少，内心就越愧疚。我本想和从前一样苟且隐忍一下，也许很快就习惯了。可是我六月初一那天靠在上好的残碑旁，看着那荔枝送进春明门时，发现自己竟一点也不高兴，只有满心的厌恶。那一刻我忽然明悟了，有些冲动是苟且不了的，有些心思是藏不住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是我在书中感触最深的一段话。这本书说的是天宝十四年发生的故事，主人公李德善为了生计，接下了在六月一日贵妃生辰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的差事。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城几千里，故事就这样展开了，环环紧扣，让人不忍释卷。这本书为何这么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一个博众人眼球的书名，也是因为李德善在书中把崎岖的灾难变成幸运，最终走向成功的故事情节令人目不暇接。相信您随我一起读完这本书，当有人问起你这荔枝甜不甜，你一定会回答真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

0: 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1: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4: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5: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4: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6: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7: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8: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9: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5000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1: 冬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市委书记钟畅姿昨天到浦北县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抗洪抢险生产、安全生产等各项的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昨天晚上，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举行。那活动呢，是围绕加强网络空间思想引领、文化培育、道德建设、行为规范、生态治理、文明创建，以多元文艺的形式呢，是展现了全国网络文明建设和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昨天的8点到今天的8点，根据水文部门的监测，广西防城港、钦州、南宁、柳州和百色等市降中到大雨，局地是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北仑河、玉江支流、石梯江等两条河流的3个站呢，是出现了超警0.82到1.05米的洪水。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19到20号南方仍然会持续大范围的降雨，江南的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的山洪、地质灾害。国家邮政局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是同比增长 0.3%， 行业呢继续保持稳步提升的态势，便民服务场景呢是拓展与新技术下沉成为亮点。国家邮政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是 444.4， 同比呢是增长了 0.3%。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本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呢，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的方便。首先是退税办理手续更加简化，自2026年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那同时呢，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的单据。5月19、20号，天宇将会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的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呢是近距离相伴。那如果天气晴好，太阳落山之后，我国各地的公众呢朝西方的低空，凭借肉眼就可以观赏到这两幕的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了。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2: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9: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11: 好的，1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
11: 你好，请说。
13: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又到那个下班的晚高峰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那个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指挥中心实时视频可以看到，城区内的主干道的车流量还是在增多的，主要是在那个钦州湾大道北往南方向进城方向路段，以及汽车北站门口路段的车流量还是较大的。还有一个就是紫柴大桥、朱大桥，还有一个永福大桥方向的那个双向东西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请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安全的行车车速。另外就是一个那个学校路段的那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那个非机动车还那个行人是比较多，通过此路段的时候呢，要注意行车安全，文明礼让。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路况信息，主持人。
11: 嗯，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9: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14: 音乐很动听，
9: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12: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3: 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道路先锋。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可能会让不少家长揪心，也希望能给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敲响警钟，那就是大客车超员载客的危险行为。用一句话来形容，真的是一个敢开，一群人敢挤。咱们都知道车辆超员不是小事儿，它的安全隐患是刻在骨子里的。有些驾驶人要么是图一时方便，要么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就敢把一车人的性命当成赌注，冒着风险超员载客。你可别觉得这是危言耸听，超员不仅会让车辆的安全性能直线下降，刹车距离变长，操控变难，还会大大增加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一旦出事儿，车内人员的伤亡风险更是成倍增长。咱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4月10日下午5点多，钦州市灵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灵城中队的民警在正九中学路段日常执勤，民警发现一辆大客车行驶的时候有点不对劲，隔着车窗就能看到里面挤得满满当当的。民警赶紧上前把车拦了下来，等车门一打开，眼前的景象让民警都捏了一把汗。车上全是学生，过道里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连下脚的地方都快没了。这些超出核定人数的学生根本没有固定的座位，只能在过道里站着或者随便找个地方靠着，更别说系安全带了。你想想，大客车在路上跑，万一遇到急刹车、急转弯，或者不小心发生碰撞，这些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学生很可能会被直接甩出车外，就算没被甩出去，也会在车厢里互相挤压踩踏，后果简直不敢想。经过民警现场核查，这辆大客车核定载客是38人，可实际拉了55个人，超员17人，超员比例竟然超过了 44%。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违法，而是拿几十名学生的生命开玩笑。发现违法情况后，民警第一时间固定了证据，然后赶紧联系车属公司，调度合规的车辆过来，把超员的学生安全转运走，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平平安安到家。同时，民警对驾驶人李某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还结合很多真实的事故案例，跟他讲清楚大客车超员会怎么影响车辆的操控，会让刹车变得迟缓，一旦出事儿，很可能就是群死群伤的恶性事故。民警就是要让他真正意识到自己这一次的侥幸和贪婪差点害了几十条鲜活的生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的规定，民警依法对李某某处以罚款9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这12分记下去，他的驾驶证就要被降级，以后再想开客车可就难了，这就是违法的代价。说到这儿，我想跟所有的驾驶人说一句，别拿别人的生命当儿戏。超员载客那点利益跟可能造成的后果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你以为只是罚点钱扣点分，要是真的出了事故，那可不是小事儿，这辈子都要活在愧疚里。还有咱们广大的乘客，特别是学生和家长，一定要自觉抵制超员车，别觉得挤一挤没关系，多等一趟车多花点钱，总比把自己置于危险中强。 要是你在路上看到超员载客这种违法行为，别犹豫，赶紧拨打122报警，高速公路上就打12122，你的一次举报可能就能避免一场悲剧。客车超员的危害咱们再强调一遍，超员的人没有固定座位，没法系安全带，一旦出事儿，人就像没拴住的东西，很容易被甩出去受伤，甚至失去生命。尤其是学生，他们本来就是需要保护的群体，要是因为超员出了事儿，对一个家庭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公安交管部门严厉查处这种违法行为，不是为了为难谁，就是为了守住大家的生命底线，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咱们每个人都得把交通安全放在心里，别让一时的侥幸变成一辈子的遗憾。好了，本期道路先锋就到这儿，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提个醒，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98.6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3: 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好，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那当前呢，我市已经进入到这个雨季哈，那雷电强降雨等恶劣的天气频发，山区的这个道路呢比较湿滑，能见度低，滑坡和落石的风险呢骤增，还是给行车带来了双重的考验。每一个驾驶人都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在山区道路呢一次疏忽可能就是一生的悔恨。那昨天呢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了一些在这个山区道路哈行驶的一些技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在这个山区道路哈核心的驾驶的技巧。

说啊，一定需要记住啊。那首先我们来记住这个弯道的五字经，看简明靠距。看也就是看这个道路的标志，留意这个急转弯、傍山的险路等标志，提前的预知前面的路况，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减呢就是提前减速，入弯前控制车速在每小时30公里以下，急弯更是要慢啊。同时呢，鸣笛警示，在这个视线受阻的弯道的盲区，务必是鸣笛提醒对向的车辆和行人。靠呢就是靠右不越线，全程是靠右行驶，严禁弯道超车，占道行驶绝不越过中心线。那距呢就是保持这个安全车距了哈，和这个前车呢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预留呢这个充足的反应的时间。那再来看到这个上坡和下坡的一个坡道的生死法则，也就是呢低档位稳车速。那么在上车上坡之前哈，首先呢是要提前的挂入这个低速档，保持这个动力的匀速的爬坡，严禁中途换挡、冲坡或者是贸然超车哈。这个坡顶呢是减速鸣笛。那下坡呢是利用这个发动机的一个制动挂入这个中低档位，严禁空档滑行，避免呢长时间的猛踩刹车，防止这个刹车片啊过热失效，可间歇性的点刹降速。再来说到这个会车和超车的一个铁律哈，那么首先在会车的时候呢，靠山体一侧的车辆呢，应当是礼让啊，不靠山体的这一侧的车辆先行，以确保呢这个行车的安全，窄路和这个险路低速靠右，切勿呢是靠边观望、停车拍照。那么在超车的时候呢，是绝对禁止在弯道、坡道还有这个隧道、桥梁超车，必须是选择视距较好、路面平直的这个路段，提前的去鸣笛。那这个快速完成，并且呢是立即返回到这个原车道。那交管部门呢也是提醒啊，每一次握紧这个方向盘都是一份对生命的承诺，每一次自觉的守规都是对于家人最深的爱，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好，来到18:23，那么今天我们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在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光临到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9: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0: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 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然后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四墨报道。
1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1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

0: 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7: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以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6: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8: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6: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9: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6: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0: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

0: 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5: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在搬走了。
6: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红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红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红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7: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2: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5: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 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3: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市。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第一现场的消息，
3: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3: 最前沿的报道，
2: 荆州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韦涛主持召开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全面排查整治汛期涉水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场资在全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即化解历史矛盾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以攻坚决战姿态推进集中整治，常态化推动历史矛盾排查化解走深走实。中场资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工作强调，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场资调研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信访举报问题及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工作强调，全面排查生态环境风险隐患，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吴阳记苏俊明报道。5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0: 视频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河池环礁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教训，举一反三。 压实责任，全面排查整治汛期涉水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强化涉水路段和漫水桥梁安全管理，全面加强重点行业领域汛期安全防范，要加强监测预警和源头管控。 做好精细化预报，加强夜间防范提醒，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一旦发现险情，果断转移群众避险，牢牢把握防汛救灾主动权。要紧盯江河湖库、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和岩溶内涝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做好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应急准备。 坚决防范重大灾情险情，要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基础设施抗灾韧性，全面提升干部群众防灾能力，从严抓实转移避险和应急备勤，健全基层救援体系，筑牢防汛救灾人民防线。 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应急值班值守，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强化舆论引导，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周世志、李开创及吴超等领导在钦州分会场参会。记者高洪坤、肖新报道。
1: 5月18号，市委书记、中常咨主持召开全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及化解历史矛盾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坚持实干为要。 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攻坚决战姿态推进集中整治，常态化推动历史矛盾排查化解，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实效向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答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庞科伟出席会议，会议指出。
0: 要坚持人民至上，以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集中整治，化解历史矛盾工作，切实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大局意识，坚守担当实干底色，做到法理情理相融，积极研究问题，破解难题，用心用情化解历史矛盾，积极引导矛盾双方互谅互让，相向而行，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取得实效。会强调。 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攻坚决战姿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分管领导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扛牢分管责任，主动履职尽责。牵头部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精准谋划推进整治工作。 集中整治办要强化统筹协调，聚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和上级交办信访事项，深入研究问题根源，细化攻坚举措，以定钉子精神攻坚克难。要坚决杜绝新冠部里旧账现象，常态化推动历史矛盾排查化解，走深走实。要全面深入细致开展排查工作，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充分发挥法律专家。 人民调解员等第三方力量作用，坚决啃下骨头案、钉子案，注重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统一，将历史矛盾化解与建章立制紧密结合，严格落实六个全面要求，细化常态化排查、重大疑难案件会商等工作机制，要压紧压实责任。 以严实作风，推动集中整治和化解历史矛盾两项重点工作取得实效，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完善全过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各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落实、有反馈，切实凝聚起齐抓共管、攻坚破难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县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庞科伟、王芳、周世志在会上发言，李开创、李小勇、曾志、梁庆、张红丹、陈静恩、王廷志、高威及吴超出席会议。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信访局、市医保局和浦北县金南区分别汇报有关情况。市集中整治领导小组副组长、市集中整治4+3+10项目牵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记者高红坤、陆琪琪报道，5月18号上午，市委书记钟畅姿到浦北县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抗洪抢险、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钟畅姿来到龙头水库，与水库值班人员细致交流，详细询问水库日常巡查管护、汛情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实地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值班值守人员安排等防汛备汛情况。钟畅姿指出，当前正值汛期关键时段，防汛工作责任重大，不容松懈，要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强化监测预警与应急准备，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加密水库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确保水库安全度汛。钟畅姿强调，要充分认清当前防汛工作的严峻复杂形势，密切跟踪极端天气预警动态，聚焦水库、山塘、河道堤防、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摸排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备足抢险物资，建强救援队伍，全面提升应急处置水平。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不断提高雨情、水情研判、风险预警预判和突发险情处置能力，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要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上下联动、运转顺畅的防汛工作闭环管理机制，坚决杜绝脱岗、空岗、漏岗等问题，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副市长陈静恩参加调研。记者高红坤、陆琪琪报道。5月18号上午，市委书记钟畅姿到浦北县调研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举报问题及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编督编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对标对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工作，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钟畅姿首先来到寨墟镇一养殖场，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举报问题整改情况，与养殖场负责人现场交流，细致询问整改措施、整改进度。钟畅姿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主体责任，针对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认真排查，厉行厉改，督促企业规范经营，强化日常监督管理，确保问题整改不打折扣、不留死角，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浦北县城污水处理厂上游金象工艺厂旁排水口，钟畅姿详细了解周边环境整治、污染源管控等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听取整改工作汇报。钟畅姿要求要从严从快推进整改工作，全面梳理排查风险隐患， 结合“十五五”目标任务，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城市更新等工作，加快完善污水管网体系建设，提升污染处理效率，系统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

0: 及时解决好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综上资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盯薄弱环节，补齐治理短板，确保各项工作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强化部门联动协作，明晰职责分工，拧紧责任链条，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抓好问题整改与源头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标本兼治，举一反三，主动靠前排查整治各类生态环境隐患，坚决遏制整改问题反弹回潮，用心用力用情守护良好生态环境。要把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的实际行动，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副市长陈静恩参加调研。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蒋洪波报道，5月18日，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9批共71件信访件，来电41件，来信3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2件、水类14件、噪声类14件、生态类13件、固废类6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9件、柳州3件、桂林6件、梧州4件、北海6件、防城港3件、钦州5件、贵港9件、玉林10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6件、来宾2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记者刘方志、通讯员林雪报道。日前，市公安局青南分局举行队列会操比武，13支代表队依次入场，从哨戏立正到齐步、正步、跑步三大步伐衔接，再到规范敬礼，整套流程衔接顺畅。此次比武以赛促强，全方位亮出青南公安常态化从严治警的扎实成效，为新时代公安攻坚铁军建设注入强劲动力。灵山县融媒体中心宁斌报道，5月16号，在位于灵山县新墟镇茶田村的灵山松瑞工艺品有限公司里，工人们正将工艺扫帚有序装入出口货柜，这是松瑞工艺品公司的产品首次出口美国。这些扫帚是用扫把木做成的，扫把木学名是港松，制作扫把是松瑞工艺品有限公司的产品之一。为保证原材料供应，该公司已经在多个镇建立了扫把木苗圃和种植示范基地，除了在自有厂房生产线制作产品外，还把原材料发放给群众，由群众自行制作。公司派员指导群众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保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与稳定性，确保做出的产品符合客户要求。据了解，这次出口共两个货柜工艺扫把，完成这批业务后，下一批再向客户发8个货柜。公司负责人介绍，今年客户将订购250个货柜的产品。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韦涛主持召开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全面排查整治汛期涉水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上资在全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暨化解历史矛盾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以攻坚决战姿态推进集中整治，常态化推动历史矛盾排查化解走深走实。中上资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工作强调，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上资调研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信访举报问题及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工作强调，全面排查生态环境风险隐患，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工作。本期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 播音红瑞，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19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38，最高潮位6.2米，6:26最低潮位0.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钦州港20:23，最高潮位6.2米，6:11最低潮位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墩岛20:18，最高潮位6.2米，6:06最低潮位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三娘湾20:13，最高潮位6.2米，6:01最低潮位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大丰江20:08，最高潮位6.2米，5:56最低潮位0.8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2: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1: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呀，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5: 哦，
1: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FM 98.6，城市之声，
1: 城市之声，
0: 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4: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5: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6: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6: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6: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高维涛赴柳州市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时强调，坚持科学决策，靠前指挥，调快结合，协同配合，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
0: 柳州镇区全力安置受灾群众，物资保障有序落实。
1: 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广西两条河流三个站出现超警洪水。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5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赴柳州市柳南区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实地查看灾情和抢险救援、受灾群众安置、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情况，并在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调度会，指出中央领导同志对抗震救灾工作高度重视，十分关心。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指导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科学决策、靠前指挥、调快结合、协同配合，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地震局副局长李永林接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工作组人员参加。陈刚、韦涛到柳州市工人医院看望慰问了受伤群众，随后到柳州螺蛳粉小镇临时安置点，详细了解救灾物资储备及发放、用水用电、通线保障、消防安全、垃圾转运等情况，走进安置帐篷，关切询问受灾群众生活情况和困难诉求，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互助，克服困难，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渡过难关。柳南区太阳村镇是地震的镇中，陈刚、韦涛来到太阳村镇上等村，实地查看地震灾区现场，听取村民转移安置情况汇报，查看房屋倒塌受损情况，叮嘱当地干部要全面深入排查灾情、排查隐患，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处，做到全面覆盖，不留死角。随后在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的调度会，进一步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会议指出，5月18号24小时内，柳南区连续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和多次余震，灾情复杂，灾损复杂，防控复杂，抗震救灾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会议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搬到抗震救灾工作一线，把当前抗震救灾和救援等各项工作情况想得更复杂一点，把可能发生的问题想得更多一点，把应对的预案和措施做得更充分一点，主动担当作为，加强统筹协调，积极争取中央指导支持，加强震情监测，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坚决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以对人民负责、对灾情负责的态度，全力抓好抗震救灾工作，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抗震救灾的第一位，全力做好受伤群众救治和受灾群众医疗救助，加强防疫消杀，严防传染病滋生传播，同时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作用，下沉到一线，访民情、问民苦、解民忧，做好受灾群众情绪疏导、心理安抚等工作，做好安置点供水供电、食品安全、交通运输等保障工作，确保灾区人心安定、社会稳定。要有事报问题，无事报平安，及时准确发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工作进展情况，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要同步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及钟德志等参加。
0: 广西台记者唐慧婷、通讯员方静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21点44分，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广西、广东等多地有震感。这是柳州在当天0点21分发生 5.2 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同级地震。自治区柳州市再次紧急响应，及时部署抢险救灾，切实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地震发生后，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闻令而动，当晚10:50左右出动11名武警官兵赶赴一线，11:11到达现场，第一时间对接地方应急救援力量，全面摸排震后最新灾情，核查受灾群众情况。在临时安置点，武警官兵连夜开展应急帐篷搭建、检修加固等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受灾群众安全。据初步排查，从18号晚9点至19号凌晨3点，地震造成1人受轻微伤，1间平房倒塌。目前，镇中太阳村镇辖区8所学校已全部停课，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基本正常运行。自然资源部5月18号对广西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派出驻守专家前往镇区，协助指导地方做好应急救援技术支撑、次生地质灾害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及时组织开展巡查排查，切实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组织协调。

0: 合专家调度，全力指导地方做好会商研判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迅速调派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海南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等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携带流动观测、无人机、卫星通信等专业设备紧急赶赴震区，开展现场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和应急科普等工作。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 1.1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同时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工作。广西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迅速启动大灾响应预案，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加快受灾群众财产赔付进度，切实缓解受灾群众灾后生活与倒损房屋重建压力。5月18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灾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折叠床、冲锋衣等2000件套救灾物资。广西红十字会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家庭包、毛毯、牛奶、饮用水等救灾物资一批，用于支持灾区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5月19号凌晨1点左右，这批物资已从南宁备灾仓库运往柳州，陆续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京东紧急捐赠一次性雨衣、食品等数千件生活急需物资，昨晚从京东柳州亚洲一号物流园区出发，运达镇区安置点。
1: 连日来，柳州市柳南区接连发生地震，部分老旧小区墙体开裂，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有序转移群众，搭建安置点，做好物资和医疗保障。但是受余震和降雨影响，部分安置点连夜紧急转移。请听广西台记者韦礼、董杰、通讯员吴铁忠、朱小刚的报道。
2: 5月18号，柳南区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太阳村镇柳泥小区因楼栋墙体开裂，全体居民紧急撤离，被安置在柳州市第23中学。记者走访看到，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记者抵达柳州市第23中学时，正值用餐时段，居民有序取餐。柳泥小区居民张阿姨：
3: 鸡腿、豆腐、马菜，这个肉，非常好，感谢你们。挺好的，这些人工作人员。
2: 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潭溪街道柳泥社区党总支书记孔祥杰：
4: 因为我们这里房子比较老旧，小区的房子很多已经开裂，存在安全隐患，居民住在里面是存在有风险的，所以说就把帐篷支在我们23中，然后让我们居民从他们有裂痕啊、存在隐患的房子里搬出来，暂时安置在这里。
2: 但是受地震影响，柳州市第23中学校舍也出现墙体开裂，工作人员迅速将群众二次转移至校外更安全区域，并安排车辆接送行动不便者。孔祥杰：
4: 我们小区是将近4000人啊，有一些就是自己出去，自己外面有房子啊，或者外面有亲戚啊，都自己转移了，然后需要我们社区统一转移的，可能就白把人，第二批应该全部马上走了。
2: 受地震影响，柳州市第23中学及太阳村镇辖区共8所学校已全部停课。记者来到柳南区太阳村镇螺蛳粉小镇临时安置点，一排排应急帐篷整齐搭建，群众已妥善安置。安置点群众曹小燕：
5: 物资都已经是接地上了，及时，还是感谢政府。
2: 安置点群众李香雪：
6: 好很多了，心情也好蛮多了。保证家人平安就好了。
2: 各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设立医疗服务点。柳南区西鹅卫生院医生钟昌梅：
7: 你的话准备了一些急救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外伤处置的，或者是血压控制这些的药类，然后我们就想确保我们的居民都能够在现场的话呢得到一个医疗的保障。来了3医生、2护士。
2: 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宣传委员韩芳华：
8: 这边都是帐篷物资还有吃的都有安排哟。
2: 受余震及降雨影响，位于镇中附近的太阳村中心校安置点需要紧急转移。5月18号晚上，群众有序收拾行囊，两辆救护车率先将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护送转移，其余群众在民警引领下登上10辆公交车，当晚9点20分，所有群众安全驶离柳南区。

0: 装电灯、排插和风扇。受灾群众，
1: 环境还可以，环境可以，
2: 非常有秩序，真的很不错，非常感谢，真的。
0: 截至目前，镇区累计设立临时安置点99个，其中安置受灾群众4000多人，另有7000多名群众自行前往亲友家中等安全区域避险。记者了解到，方便面、面包、饮用水、棉被、毛巾、折叠床等生活及救援物资正源源不断补充至各个安置点。不少爱心企业主动组织志愿者奔赴一线，提供设备充电、通信保障等便民服务，同时捐赠运送矿泉水、食品、帐篷等物资。所有物资统一统筹调配，全力满足受灾群众日常所需。
3: 在岗一分钟，安全60秒。这是面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时，铁路一线值守人员的回答。5月18号凌晨突如其来的地震威胁多趟列车运行安全。深夜里，铁路一线值守人员临危不乱，紧急应对，守护了列车和旅客的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黄婉、通讯员吕松阳、封荣全的报道。
4: 地震发生时，位于柳城县黔桂铁路垦洛站震感明显。T837次客运列车刚刚驶过车站，为了确保车上670多名乘客安全，车站值班员没有片刻犹豫，立刻通过无线列吊台联系司机就地停车。同一时间，处于震中的国铁南宁局太阳村车站行车室剧烈晃动，值班员仍然坚持值守，有序应对，拦停了后续列车。国铁南宁局太阳村站副站长谭汉来：
5: 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感觉到地震啊，那天我们就看我们控制台，当时怕是肯定怕的啊，但是铁路上班这么多年啊，在岗一分钟，安全60秒，一定要坚守岗位啊，把最后一个命令啊传达出去啊，确保这个铁路安全。
4: 列车拦停后，柳州公务段900多名职工迅速集结，连夜排查线路安全。经过近11个小时的排查抢修，线路恢复安全通车。国铁南宁局柳州公务段太阳村线路维修工区工长韦建成：
6: 在巡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线路这个融线，这个其实这个通知我们断掉度啊，这个包括切断封锁线路了嘛，然后我们就进行这个对线路进行抢修了嘛啊。抢修已经将近有11个小时的抢修时间啊，大家都兄弟们都逼得非常辛苦的嘛，也很累的嘛，所以大家就回来就躺在这里啊，解决一下休息。
4: 当天凌晨，受地震影响，还有2趟列车在金城江站终止运行，1200多名旅客行程受阻。铁路方面紧急协调地方交通部门，调配大巴分批将旅客安全转运至河池西站换乘，让大家继续踏上旅途。目前，铁路部门仍在持续开展线路设备监测与隐患排查，严密防范余震风险，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7: 5月19号下午，记者在柳州地震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看到，已有大型机械进场作业，对倒塌房屋进行清理。针对群众最为关心的房屋安全及能否居住问题，自治区专家组专家在现场做出权威解答。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韦黎的报道。
4: 专家介绍，本次柳州 5.2 级地震为浅源地震，村镇范围内出现的房屋倒塌、墙体开裂等受损情况，主要集中在未经专业设计、无正规施工建设、抗震等级不达标的自建房屋。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专家组专家李杰成表示，
8: 柳州以前是非抗震示范区，所以居民的抗震示范的意识还不太强，相对来讲都没有考虑抗震的措施，所以它满足不了抗震示范的要求。
4: 李杰成强调，震后所有受损房屋将严格按照国家应急评估标准统一判定。5月18号白天已排查出200多栋民房为不能进入，夜间二次地震后又有新增。
8: 每一户每一栋都排查，专家组会给出个意见，会有一个建议的给到住户的。不能住的房屋就建议大家不要再回去住，要等待后期专业机构进行专业的安全鉴定之后，根据鉴定的结果来处置之后，才能确定能否回去住。希望广大群众不要抱侥幸心理，已经判为危险的房屋呢，就不要回家了。
4: 据了解，被判定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房屋将立即停用拆除，杜绝安全事故。仅出现一般性损伤的房屋，后续将由专业机构全面鉴定，根据检测结果确定是否可以加固修复，正常居住。此外，房屋出现受损问题的居民可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委报备，住建部门将统一安排专家上门，开展免费排查检测。
3: 广西台

0: 消息：广西气象台5月19号上午发布暴雨四级预警，自治区气象局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未来24小时，防城港、钦州、百色、河池、桂林、贺州、梧州、贵港等市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柳州19号晚到20号有中到大雨，21号有中雨。近期柳州市降雨天气增多，本次降雨落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需密切关注。19号上午8点，自治区水文中心发布水文监测信息，北仑河、玉江支流、石梯江等两条河流三个站出现超警 0.82 至 1.05 米的洪水。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2: 广西台消息，5月18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8批共68件信访件，来电39件，来信2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25件、噪声类12件、生态类6件、固废类6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3件、柳州4件、桂林12件、梧州5件、北海5件、钦州1件、贵港5件、玉林10件、百色4件、贺州3件、河池1件、来宾2件、崇左3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广西台消息，5月18号，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发布的商标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广西商标申请件数超21000件，同比增长 4.55%， 增速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商标注册件数超16000件，同比增长 10.51%， 高于全国 8.67% 的平均增速。从产业布局和商标类别结构来看，一季度商标申请和注册量主要集中在以蔗糖、水果、茶叶为代表的传统优势农业领域及大健康产业，呈现出鲜明的广西特色。其中医药营养类、加工食品类、糖茶米类、生鲜果蔬类、餐饮住宿类5个相关商标类别的申请量总和为7441件，注册量总和为5341件，均分别占第一季度商标申请量的30%以上。这些类别的大幅增长与广西加速推进贵字号品牌建设、壮大绿色食品、生物医药、特色餐饮等优势产业集群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商标活跃度同样引人注目。数据显示，一季度智能硬件类和技术服务类的商标申请量总和为1272件，注册件数总和为854件。数据表明，广西市场主体正积极布局 AI 加制造、 AI 加医疗、 AI 加农业等领域，品牌自主创新能力正加速向知识产权成果转化。
2: 初夏时节，八桂大地蔬果飘香，从山间果园到标准化大棚，从冷链物流到直播带货，广西各地正通过科技赋能、产销联动，推动蔬果产业提质增效，让果篮子、菜篮子更丰盛，让农户的腰包更鼓实。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连日来，广西多种特色水果陆续进入采收关键期，在百色西林、油桃迎来盛产期，当地果农抢抓销售窗口期，通过线上直播带货与线下采摘供应双向发力，持续拓宽销售渠道，让小小油桃变身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游客农先生，
4: 因为去年那个油桃啊，带了几十斤拿去送亲戚朋友，然后个个都说好吃，今年我又来摘几十斤拿回去给亲戚朋友们分。
3: 眼下河池巴马的嘉宝果、南宁宾阳的三月里相继成熟，连片果园成为乡村休闲打卡地，吸引众多游客结伴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农旅深度融合为农户拓宽多元增收渠道。游客黄真木，
5: 几个朋友一起来采摘，果实累累。
3: 在玉林北流，38万亩荔枝获得丰收，其中3000多亩桂花香等早熟品种已抢先上市，深受消费者欢迎。约2万亩妃子笑等中熟品种也将在。

0: 一周后陆续上市。北流市农业农村局种子管理站站长林玉伟。
1: 今年我们种植率计呢38.34万亩，亩产呢大概有2000多斤一亩，增大概8%到10%。
0: 科技赋能同样体现在标准化种植上，在桂林市泉州县简塘镇瓦窑岗葡萄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3200亩标准化葡萄大棚整齐排列，种植户正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葡萄进行保花保果。当地通过科技赋能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升级转型，目前全县葡萄种植面积达2.7万多亩，年产值超4亿元。泉州县水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于志勇。
2: 通过合理调控水回、磨芽电销等技术，全面提升葡萄果实品质。今年全县的春光、蜜光等早熟葡萄2000余亩，预计6月中旬可以上市了。
0: 而在青州市灵山县，针对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的保鲜难题，今年物流企业拿出从物流、运营到销售的全链路解决方案。顺丰集团广西区特色经济营销总监王家俊介绍，他们通过全程温控和产地直发急速链路，确保灵山荔枝以最快速度送达全国乃至全球。
3: 我们在整体灵山这边设置了80多处的冷库，投入了我们冷链车大概300多架次，做到今天发明呢，我们也会投入大概30架次的飞机班次来做我们整体荔枝的这一块保障。
0: 目前灵山种植荔枝面积达到42万亩，稳居广西首位。顺丰企业还将利用全渠道销售网络和科技助农大数据，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让广西荔枝不仅运得出，更能卖得远、卖得好。灵山县荔枝协会会长张胜达。
4: 引领广大荔农严格把控种植管理、采摘分拣和果品品质，让灵山荔枝香飘全国，远销国内外。
0: 不仅在水果领域，蔬菜产业同样借助科技与产销联动实现提质增效。在贺州市中山县公安镇双柱洞村，280亩设施大棚番茄迎来丰收，每天有20000多斤新鲜番茄直供粤港澳大湾区。永丰生态农业种植场负责人廖吉志告诉记者，基地全部采用设施大棚栽培，主打反季节上市，填补市场空档。
5: 我们种的品种是这个大果番茄的115，它适合这个棚内这个温度，种出来的话这个颜色比较好，口感也好，这个果实也比较长得比较均匀，主要是销往这个山镇和广州。
0: 目前中山县共建设设施蔬菜大棚约2600亩，成功推动21家农业企业申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今年当地将继续瞄准大湾区需求，力争新建设施蔬菜基地2000亩左右。
6: 5月18号下午，装载着海上风电单装基础设备的新丝路轮从北海铁山港公共码头顺利起航，驶向越南。位于北海铁山港的广西蓝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越南永隆海上风电项目首批设备正式起运，标志着蓝水集团正式进入国际海上风电市场。
7: 5月19号，由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主办的人工智能加茶叶国际研修班在南宁开班。中外专家和来自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老挝、泰国、越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高校的70多位学员参加开班仪式。目前广西茶园面积突破169万亩，茶叶年产量近14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迈过700亿元大关，连续7年稳居全国前10。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2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

0: 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
0: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十六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八桂大地，山海相依，渔歌、挪腔、古谣代代相传，凝结着青族、毛南族和木老族的文化记忆。日前，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获悉，自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开展以来，广西聚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三个人口较少民族，系统推进口头传统的抢救保护、研究与传播，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有28个人口不足30万的人口较少民族，这些民族普遍没有本民族传统文字，其历史文化和民族记忆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面临着文化传承的困境。为了与时间赛跑，广西图书馆项目团队深入京族、毛南族、木老族聚居区，系统开展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工作，摸清口头传统资源的存续现状。其中，广西人口较少民族拓片展犹如一部时尚史书，精选44件珍贵碑刻拓片，以海运经石、石在木老、毛南石魂三大篇章，串联起三个民族的时光记忆。2026广西3月3走进港澳暨遇见广西文化旅游推介活动日前在澳门、香港成功举行。活动以非遗体验、文艺展演、文旅推介、中医药义诊等多元形式呈现。现场通过非遗手工体验、民族传统竞技、民族服饰展演等互动，让人们近距离领略广西浓郁多彩的民族风情。广西三月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已成为广西对外交流的亮丽名片。该活动连续5年在港澳成功举办，深受港澳市民欢迎和好评，成为贵港澳经贸文化交流的平台。5月8号，崇左市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及书记校长培训班在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举行开班仪式。来自崇左各县市区教育局分管负责人、各中小学书记或校长共55名学员参训。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是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的主要支撑，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2016年至今，宁明县累计使用2.1亿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实施367个项目，不断提高边境各族群众的幸福感。5月9号，巴马瑶族自治县纳陶乡明安村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村内街巷与明安大道人头攒动，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的各族群众围坐对唱，以歌传情。来自周边乡镇的近万名山歌爱好者齐聚赶蹦歌墟，以歌为媒，共赴一年一度的民族文化盛会。5月9号，宁明县亭亮镇亭亮社区歌坡节热闹启幕，大榕树下山歌爱好者即兴对唱，以质朴乡音歌颂美好生活，传播文明新风理念。本次活动以深化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为主题，将民族文化、文体活动与健康宣传、文明实践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连日来，大兴县硕龙镇硕龙街建街142周年非遗农洞节系列民俗活动火热举行。活动中以非遗民俗为载体，以普法宣传为内核，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拓宽法治宣传覆盖面。天等县以八桂合运、同心共荣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体育竞技项目比赛日前在侠客公园火热开赛，板鞋竞速、背篓绣球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精彩上演，为市民献上一场热闹非凡的民族文化盛宴。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
2: 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广南村，当地侗族群众有一项独特的民间技艺，编制草龙。草龙制作技艺已有200多年历史，当草龙舞动，它展现的不仅是龙的形态，还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文化图腾。现在我们和小石榴一起探索草为何会变成龙。
4: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广南村草龙制作始于清朝嘉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现代草龙以糯禾杆为主要材料，由3000个鳞片组成，辅以竹木做支架，采用编、插、嵌、劈、镂等10多种工艺。2010年，龙胜各族自治县侗族草龙草狮制作技艺入选第3批自治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逢节庆，草龙跃于鼓楼广场，金色鳞甲随光流转，似乎在表达一个民族对吉祥的想象。龙鳞都藏着匠心，草绳中系着传承。如今更多的年轻人接过了这门手艺，将其传承下去。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家乡红树林》，作者胡志红。千亩红林映碧天，枝繁叶茂绿相连。风清水烟浑不怕，日晒霜催更自严。青蟹红虾滋味美，肥鱼扁蚬肉香甜。村民爱护如珍宝，天赐氧吧空气鲜。这是我描写家乡红树林的一首七律诗。故乡鹿耳环有千多亩红树林，村民都称为海榄树。从村前海滩一直延伸到滨海公路鹿耳环江大桥边，这片红树林密密麻麻，枝林相连，紧紧团结，形成护卫千亩盐田和农田的屏障。现在盐田和农田已被征用，但红树林依然坚守阵地，忠实地守护家乡的海边。它博大的胸怀衍生和抚育着各种海鲜，继续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家乡的红树林给我无穷的回忆。幼年时代生活贫困，是红树林给予我们生活的恩赐。我母亲总是从红树林或滩涂上摸虾捉鱼，挖泥丁掘沙虫，找螺打蚝，给我兄妹几个补充营养。有时我总爱打趣，说过去总是以海鲜艰苦度日，那时油水少，煮海鲜就放点盐，加点娄叶、青菜、萝卜之类，就是上等菜肴，吃起来津津有味。我慢慢长大，能跟大人下海摸虾捉鱼了，下海是很快乐的。涨潮或退潮时，十几个或几十个蹲在水里排成一列，农闲时甚至有数列百多、二百人之多。大家沿着红树林边缘的海滩或进退，人头攒动，蔚为壮观。不管收获多少，大家都很快乐。散场之后，小孩子们抄起海泥打仗，好不热闹。家乡红树林由北向南往下生长，有三条海沟：浪沟、中间沟和老马岗沟。自西向东把它们分成三大片。海沟淤泥黑黝，肥力十足，有众多的微生物。涨潮时有许多鱼虾乘潮而上觅食，遇到渔民塞网断了退路，许多鱼虾就成了赶海人的囊中之物。一个晚上，我和妹妹同母亲去捉塞网鱼，用泥塞住中间沟的一段插沟，捉了几十斤鱼虾。这是我去海收获最多的一次，所以记忆犹新。那年代海鲜基本是自供自给，很少拿去卖，吃不完就腌制晒干备用，能晒干的还有海榄子。立秋过后，一树一树的海榄子由青变黄，海榄子成熟了，村里人和邻村人都去摘，个把钟头就可摘百来斤。煮熟后用竹筐装好，放到田沟，让流水褪去苦味。煮食时加点海鲜、萝卜之类，虽然有点苦味，但味道还算鲜美。吃不完就晒干封存好，到了深秋初冬干燥时拿出来，喝上番薯，加点红糖，就是绝好清凉食品。青年时我就离开家乡外出工作，但我对家乡的情感依然深厚，特别是那红树林给我留下抹不去的记忆。这记忆不只是红树林的恩赐，还源自红树林凄美的传说。小时候母亲给我们讲了红树林的故事， 红树林原来生在山上，每天迎风接雨，沐浴阳光。长在海边的松树有妒忌心，他们对红树林说，我们整天泡在海水里多清爽，风吹日晒也不怕，比你们舒服多了，不信咱们换了试试。红树林信以为真，就从山上移居海上。虽然每天风清水淹，咸苦难受，但他们也没有怨言，顽强生长，枝干挺立，根扎握泥，抱团生长，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海上森林，衍生数不尽的海鲜。每年开花结果，天天净化海水和空气，造福家乡的父老乡亲。而今的我已岁至暮年，家乡的红树林在不断扩展，我们代代相传，他们也代代相传。我们与红树林互为朋友，红树林与我们和谐相处。我深深地爱上家乡的红树林，我深情地赞美家乡的红树林。

0: 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 啊，怎么了？
2: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6: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7: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随着三孩政策的深入推进，我市托育机构数量持续增长，有效缓解了家长们的送托需求。然而啊，在快速的发展中，不少家长也表达了对于师资质量的关切。比如说，机构增多了，专业的师资是否能同步跟上？老师们能否像家人一般的细心照料孩子呢？确实，0到3岁是宝宝成长最关键的黄金期，家长们既期待获得专业的托育服务，又对服务质量充满了关切。那针对家长们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负责人高玉燕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高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上午好。
8: 高老师呢，从事学前教育工作20年，职称是副教授、一级保育技师、高级育婴员、高级公共营养师，主要研究的方向为0到6岁婴幼儿卫生与保健、活动设计与指导、回应性照护、家长工作等。主编及参编了《婴幼儿卫生与保育》、 0-3岁婴幼儿营养与喂养等教材6部。他是自治区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也是自治区早教托育专委会理事。好，高老师，我们都知道呢，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0-6岁师资培养的一个摇篮。那目前呢，学校是开设有学前教育专业、早期教育专业、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婴幼专业在2023年获批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职业院校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这个专业的实习生们在托育机构的服务满意度是达到了98.3%，可以说啊，专业建设的成效是非常不错的。那高老师，您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个负责人，您是否能够从高校培养的角度来谈一谈，我们是如何去确保托育服务质量的呢？
9: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们专业呢，在人才培养上，主要是从5个方面来保障托育服务质量的。那么第一呢，首先我们会严格的进行入学的筛选，除了高考成绩，我们还要设置心理测试和职业倾向评估，确保学生具备从事托育工作所需要的爱心和耐心。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科学的去设计我们的课程体系。我们的课程体系涵盖了婴幼儿发展心理学、卫生保健、安全防护等12个核心模块，特别强调呀回应性照顾的专业技能训练。所有学生必须完成600学时的实操课程，那么包括如何观察婴幼儿的需求，如何恰当的回应等等。那么第三，我们会建立双导师培养制度，每位学生都配备学校专业教师和托育机构自身的保育员双导师，确保理论实践相结合。第四，我们会严格的把控实习的质量，学生需要在正规的托育园所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由机构督导和学校教师共同考核。第五个方面，持续的职业发展，我们与优质托育机构建立订单式的培养，毕业生入职后还要接受1年的在职督导。
8: 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判断一个托育机构是否专业呢？
9: 建议家长呢重点考察4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重点看他的师资。

0: 查看老师是否持有婴幼儿照护相关的资格证书，比方说像保育员、育婴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员，或者是母婴照护证书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看这个生师比，科学的师资配比是优质的托育基本的要求。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等文件的要求，我国托育机构的生师配比标准是乳儿班6到12个月呢要达到1:3，托小班12个月到24个月的呢生师比要达到1:5，托大班24到36个月的呢我们要达到1:7。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看日常观察，看看老师是否能够及时恰当地回应每一个孩子的需求。第四点呢，就是看沟通反馈，专业机构会定期地向家长反馈孩子的成长情况。我们培养的学生都要达到四会标准，会观察，会沟通，会照顾，会记录，确保能够给到每一个孩子呀家人般的爱护。
1: 嗯，看来咱们高校在托育人才培养上确实是下了真功夫。相信呢，随着专业人才的不断输出，家长们的托育焦虑一定会逐步的得到缓解。哎，高老师啊，刚才您提到了回应性照护这个词，我们很多的托育机构的老师也在不断的向我们的家长输出这个词，但实际上呢，我们发现很多父母对于回应性照护的概念还是比较陌生的。您能够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0: 这个回应性照护呀，其实就像在和宝宝跳一支双人舞。当宝宝发出一个信号，比方说哭闹、微笑或是伸手，我们及时的给予宝宝恰当的回应，这就完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家长给予宝宝及时恰当的回应，能够刺激宝宝神经突触的连接，帮助宝宝建立安全的心理基础，提升学习能力，能让宝宝感受到被关注和信任，形成安全型依恋。那么同时呢，家长通过识别并回应宝宝的情绪，例如说哭泣呀、焦虑等，能够帮宝宝学会理解和表达情绪，减少行为问题的发生。家长通过敏感温暖的互动，帮助孩子在信任中成长，而非仅仅是关注物质的供给或者是纪律的约束。这种回应式的照顾方式不仅是必要的，更是科学育儿的核心体现。
1: 没有想到回应性照顾在家庭当中如此的重要。哎，高老师啊，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刚生完宝宝三个月，就整天都会诉苦说，哎呀，孩子一哭我就手足无措了，到底是应该马上去哄还是再等一会儿呢？就家里的老人就说不能够一哭就抱，会惯坏孩子。可是他看着宝宝哭又特别的心疼。那像这种问题，它是属于典型的回应性照护的问题吗？
0: 没错啊，那这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首先我们要明白啊，回应性照护呢不是简单的有求必应，而是一种科学的互动方式。咱们可以把宝宝想象成一个小电台，它随时都会发射出各种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呢，有不同的频道，饿了的信号是滴滴滴，频道会比较急促；困了的信号呢是沙沙沙，可能会伴随着有眼睛；不舒服的信号可能是断断续续的呜呜声。咱们家长呀，就要当好这个专业的信号接收员和解码员。
1: 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形象了。那具体要怎么去解码这一些信号呢？
0: 主要呢要从三个维度来观察。第一个维度呢是小脸蛋的表情，比如皱眉可能是饿了，咧嘴笑是开心，瘪嘴呢可能就是要哭的前兆了。第二个维度呢是肢体动作，像有眼睛、蹬腿、握拳等等，都有不同的含义。第三个呢就是发出的声音，哭声呀、咿咿呀呀的声音呀，都有不同的模式。比如说宝宝一边有眼睛一边打哈欠，还发出的哼唧声，那就是在说妈妈我困了想睡觉了。
1: 有听众马上就发微信来问了，他说我家宝宝有时候哭几声又自己停了，那像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去哄他吗？会不会把他惯坏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这种情况呀，咱们可以稍等5到10秒进行观察。就像咱们打电话，有时候信号不是很好，就会自动的重拨一样，宝宝也是在自我调节。不过呢，要。

0: 宝宝呀，就像一个 VIP 的客服，咱们就要做到有求必应。他们的每一个表达都是重要的沟通尝试。比如说，两个月大的宝宝对你笑，你立即回以微笑，这就是在帮助他建立我能影响这个世界的自信。这个阶段要特别注意，及时满足但不替代。比如宝宝想抓玩具，不要直接的塞给他，可以把玩具移近一点点，让他自己努力抓到。
1: 嗯，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的贴切。那一到二岁这个阶段呢？
0: 一到二岁这个阶段呢，就像是小探险家啊，这个时候宝宝开始探索世界了，也就是培养自主性的关键期。我们可以开始适当的延迟满足，培养宝宝的耐心。比如说他要喝水，咱们可以说，宝宝等一下，妈妈数到十就给你了。注意延迟的时间呢，要循序渐进，从几秒钟慢慢的延长。这个阶段还要多给予选择的权利，比如说今天想穿红色的袜子还是蓝色的袜子呀，既能满足需求，又能培养决策的能力。
1: 那两到三岁的小大人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这个阶段呀，咱们要当一个好搭档。宝宝的语言能力突飞猛进，我们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积极的回应，第二是适度的拓展。比如说孩子说画画，咱们就接想画什么呢？是小花还是小汽车？说玩积木，就问要搭高楼呢还是搭大桥？这样既满足了需求，又能够促进语言和思维的发展。那么特别提醒的是呢，这个阶段要允许孩子说不，因为这是自我意识发展的正常表现。其实呀，以上这些回应性照护的知识和技能都是我们学生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之一。做托育我们是专业的，家长们把孩子交给这些专业的老师是可以放心的。当然我们更希望家长们都能够掌握回应性照护的技能和技巧，这样宝宝的健康成长就更有保障了。
1: 确实是这样，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哎，高老师，最后呢，想请您送给家长们一些简单实用的育儿建议。
0: 那就送给大家一个育儿三字经：观、等、应。观呢，就是细心观察宝宝的状态；等是不要着急的行动，给宝宝一点点自我调节的时间；应就是给出恰如其分的回应。另外还要记住三个原则，一致性原则就是回应方式要稳定，适度性原则就是不要过度的干预，发展性原则就是要随着宝宝成长调整方式。切记观察在先，回应在后，让每一次的互动都成为爱的滋养，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带娃就会轻松很多了。
1: 哇，真的是太实用了，非常感谢高老师的精彩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各位好，今日嘅话说老钦州同大家讲下沙蟹汁。沙蟹一般生活喺浅海沙滩嘅洞中，洞口呈沙塔形。沙蟹行动咧极为敏捷，速度咧可以达到1到1.6米/秒噶。沙蟹眼柄长，身在洞中咧亦都可以窥视到洞外嘅情况。沙蟹中意食取浮游生物，亦都食一啲藻类。咁沙蟹平时咧系躲喺洞中唔出嚟噶。咁出洞咧一般同天气改变同埋潮汐有关噶。如果天气从闷热变咗清凉，落咗大雨过后或者系退潮嘅时候咧，咁沙蟹就中意出洞啦。沙蟹出洞之后咧，一般会成群结队喺浅水当中去玩耍同埋觅食嘅。遇到惊吓咧，会即刻就地遁入沙中，瞬间咧系无影无踪噶。细个时候捉沙蟹咧系件非常之开心嘅事啦。一般都是夜晚黑出海，在啱啱退潮的时候，手上面就拎住一盏灯，身上就孭住个箩筐，灯光之下见到白茫茫一片的全部就是沙蟹啦。走近用手一把一把地找起沙蟹，不停地抌咗入箩筐里面。沙蟹如果是遁入沙里面，用手一挖就是一个啦。一般每晚出海都能够捉到一大箩筐的沙蟹的。咁嗰陣時嘅沙蟹咧，只係需要一毫子一斤啦。咁一晚落嚟咧，都可以賣到1到2蚊雞噶。沙蟹汁可以作為菜嘅一種，直接食用。沙蟹汁咧，亦都係好美味嘅調料。喺食白斬雞嘅時候咧，做膽料，食咗咧會令人回味無窮。咁就算喺食白粥嘅時候啊，放一啲沙蟹汁咧，都會令人胃口大開噶。沙蟹汁是属于生食类佐料，清洗沙蟹的整个过程就一定要用洁净的清水，盛装亦都要干净，最好能够用滚水去处理一下。保管取用的过程亦都要注意卫生清洁，被乌蝇污染过就建议不要再食用了。沙蟹汁可以食用的时间不长，一般就是在3到4周左右。咁加咗芝麻咧，就可以保质到8周左右嘅。好啦，今期嘅话说老钦州，作者谢凤勤，播音嘉琪，制作苏文。好啦，咁我哋下期再见啦。
2: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3: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4: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
2: 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5: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6: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7: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8: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6: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9: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0: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2: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3: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2: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嘛。
3: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90后学者敦煌石窟扫地僧写给读者的敦煌历史文化一本通。敦煌是一个由移民建立起来的城市，上古时期尧帝将南方的三苗人迁到敦煌附近，后来乌孙人、月支人和匈奴人陆续来到敦煌，建立起这里早期的文化。

0: 汉朝是敦煌移民的巅峰时期，为了营建河西四郡，两汉400年不断往敦煌地区移民，人数高达100万。西晋永嘉之乱之后，天下除了江南，只有河西走廊比较安定，中原人民纷纷西迁，造就了繁荣的唐朝辉煌。直到明朝嘉靖年间，朝廷封闭嘉峪关，将敦煌地区的移民全部迁回内地，敦煌陷入了无人之境。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甘肃人涌入敦煌，这才让这座古老的城市恢复了生气。回溯敦煌历史，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唐朝。接下来为您解读的这本《敦煌大历史》，我们就从唐朝说起，为您讲述敦煌灿烂的文化。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唐僧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西游记》中的唐僧出身高贵，父亲是新科状元，母亲是宰相之女。可是唐僧的原型却只是一个普通人。按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唐僧本名陈一，母亲早逝，家中有父亲、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10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陈一成为孤儿，哥哥将他送入洛阳的寺庙净土寺出家，法名玄奘。公元618年，隋朝灭亡，洛阳饱受战火摧残。玄奘和二哥为了躲避战乱，跋涉2个月来到四川。当时四川名僧云集，玄奘到四川后学习非常刻苦，仅用了2-3年就学完了佛学经典。为了继续精进佛法，玄奘一路顺江而下，开始游学之旅。他先后游历了荆州、象州、赵州，寻访各地名僧，最后来到了大唐都城长安。在长安学习佛法时，玄奘发现了一个问题：天下佛教典籍甚多，但各派之间版本不一，有些观点分歧很大，到底哪一个版本才是真正的佛经呢？后来一位来自天竺的僧人告诉他，佛教的诞生地有最原始的佛经，于是玄奘打算去天竺求法。当时唐朝跟西域是敌对关系，朝廷封闭了玉门关，不许百姓进出，执意西行的玄奘在大唐官兵眼里不再是求经的僧人，而是需要追捕的逃犯。玄奘一路乔装打扮，到达大唐边境后，暂住在瓜州城外的开元寺，等待出关的机会。1个月过去了，追捕令发到瓜州，负责追捕玄奘的官员叫李昌，他是虔诚的佛教徒，接到追捕令后独自一人来找玄奘。玄奘以为李昌要捉拿自己，不敢承认真实身份。李昌着急地说，您必须对我说实话，这样我才能给您一条生路。玄奘听他这么一说，就将自己的取经计划和盘托出。李昌听了，当着玄奘的面将通缉令撕毁，随后放他过关。经过4年的旅途，玄奘终于到达天竺的那烂陀寺。学得佛法后，玄奘携带大量梵文经典返回长安。他本来还怕皇帝治罪，没想到当他回来时，宰相房玄龄率百官出城迎接，全城百姓组成长达10里的欢迎队伍，大家都想亲眼见见这位历经艰险的传奇人物。此后半个多月，玄奘被连续召入皇宫与唐太宗密谈。半年后，玄奘写出一本

0: 《大唐西域记》亲手交给唐玄宗。为什么大唐皇帝会对一个和尚上心呢？原来唐太宗有心攻打西域，却因情报不足迟迟不敢动兵。这本《大唐西域记》就是一份详细的西域情报，对前线作战大有帮助。为了奖励玄奘的贡献，唐太宗亲自为他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位列天下经卷之首。之后又下令修建慈恩寺塔，安置他带回来的佛经。这就是今天西安的地标大雁塔。玄奘的功绩被后人永远铭记，民间不断对他的故事做艺术加工，最终形成了《西游记》。瓜州百姓为了纪念玄奘，就将李昌帮助玄奘过关的故事画在了榆林窟的壁画里。榆林窟是敦煌石窟的第二大石窟群，人们一直以来都无法确定它的开凿时间。后来终于有学者在玄奘取经的故事里找到了线索。玄奘每经过一处佛教圣地，必定会前往朝拜。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天竺的寺庙、佛陀的佛影窟等等，都有玄奘留下的痕迹。瓜州是玄奘取经之路上停留最久的一站，但玄奘从来没有提到过榆林窟，所以玄奘来到瓜州时，榆林窟应该还没有被开凿出来。榆林窟曾经出土过一尊象牙佛，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玄奘取经返回时为感谢李昌而留下的纪念品。古代营建寺院一般是为了纪念当地发生的重要事件，并且需要有一件镇寺之宝。最合理的推测是，瓜州人依托玄奘带回来的象牙佛，在玄奘归国后开凿了榆林窟。玄奘给唐朝带来了西域情报，可唐太宗还没来得及对西域用兵，就骤然驾崩。此时吐蕃实力强盛，吐蕃首领不再遵守和平盟约，在西域吐谷浑和松州三个方向频繁骚扰大唐边境。公元663年，吐蕃消灭了吐谷浑，直接威胁到大唐西北领土。公元670年，唐高宗派薛仁贵对西北用兵，吐蕃出动40万军队迎战，唐军不敌，只得班师回朝。这是唐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唐军撤退后，西域防备空虚，吐蕃趁机占领了西域大部分地区。吐蕃用了50年消化了新占的领土，然后又开始侵吞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公元711年，唐朝加强边防，在凉州设河西节度使，兵力7万余人，战马19万匹，占全国四分之一。此后吐蕃再也没能在边境占到便宜。从敦煌出发，见证中国历史的大场面。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敦煌大历史，欢迎继续收听。公元727年春，河西节度使王君绰率军突袭，吐蕃军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后撤上千里。唐军追到大飞川，缴获大批俘虏和辎重，一雪前耻。此战后不久，王君绰被敌人谋杀，鉴于河西和瓜州的重要性，朝廷紧急任命萧嵩为新的河西节度使，任命张守珪为瓜州刺史。一年后，吐蕃进攻瓜州，被张守珪击退。为了解决瓜州被动防御的局面，张守珪联合沙州刺史贾师顺对吐蕃军队发动袭击，迫使吐蕃军队退回到青海地区。朝廷为了表彰张守珪的战功，将他升至幽州长史。他刚到幽州，下面就有人来报说抓到一个偷羊的胖子。张守珪军纪严明，让人将胖子拖出去乱棍打死。胖子闻言当即跪倒在地大喊： 我可以戴罪立功。张守圭思索片刻，便放了他，让他当一名捉生将，也就是情报特工。这个胖子就是开元盛世的终结者安禄山。安禄山是粟特人，精通六种语言，常年给过往商人充当翻译，所以非常熟悉北方各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他的发小史思明也是张守圭的捉生将，二人能力突出，很受张守圭喜欢。安禄山是个人精，直接认了张守圭做干爹，而张守圭则提拔他当了军队将领。可安禄山并没有将才，公元736年，他因轻敌冒进中了埋伏，大败而归。张守圭没有杀他，而是将他用绳子捆起来送到长安，请皇上裁决。这是在暗示朝廷留他一命。唐玄宗看在张守圭的面子上，就放了安禄山，让他重新回到边境。安禄山回到军营，吸取失败的教训，稳扎稳打，立了不少战功。后来张守圭病逝时，安禄山已经升至平卢节度使和范阳节度使，掌管了天下1/5的兵马。史记记载安禄山重达300多斤，有一次他受唐玄宗召见时，在宫廷跳了一曲胡旋舞，赢得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欢心。安禄山见他们高兴，趁机提出求杨贵妃收他为义子。杨贵妃也有心结交掌握兵权的臣子，因此欣然同意。之后安禄山又兼任了河东节度使，掌管天下1/3的兵马，权力达到巅峰。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在洛阳登基，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之后长安被叛军攻破，唐玄宗逃往西蜀避难。为了镇压叛军，唐玄宗下令让边境兵马回防，这么一来，河西走廊陷入了兵力空虚的处境。吐蕃得到消息后，立刻大举入侵。正当莫高窟在庆祝第148窟的建成时，吐蕃攻克了瓜州，整个河西走廊只剩下敦煌一城还在唐军的控制下。吐蕃军队渐渐逼近，敦煌长官周鼎无计可施，打算实施焦土计划，将百姓迁至内地。结果敦煌百姓都不愿意离开家乡，敦煌军民坚守孤城长达11年。吐蕃首领派大臣尚乞心儿围困敦煌城，城内弹尽粮绝后，敦煌百姓与尚乞心儿谈判，尚乞心儿答应不屠城不移民。于是公元786年，敦煌投降吐蕃，进入了吐蕃统治时期。吐蕃占领敦煌后，莫高窟作为河西佛教圣地备受重视。在随后的60多年中，莫高窟开凿了50多个新洞窟。吐蕃艺术对敦煌石窟的空间布局、艺术风格和绘画内容都进行了重构，为敦煌石窟注入新鲜血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誉为敦煌石窟艺术之冠的榆林窟第25窟。这个洞窟入口处两侧各画一天王，北方天王是吐蕃风格，南方天王是唐朝风格，两种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丝毫不显冲突。主室的壁画是敦煌经变化艺术的代表，线条简练干净，色彩鲜亮饱满，堪称绝品。在这个洞窟的墙壁上有一条吐蕃文题记，翻译过来是此乃上西之功德甚佳。学者们认为上西指的是尚书，即攻下敦煌的尚乞心儿。他晚年定居敦煌，致力于恢复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在他的撮合下，唐朝与吐蕃于公元822年举行会盟，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在客观上使唐朝和吐蕃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敦煌大历史这本书从敦煌这个小城出发，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大场面。这是从石窟出发的敦煌史，也是从敦煌出发的中国史。作者邢耀龙是敦煌研究院的守窟人，和千年石窟日夜相伴。他 以时间为脉络，融入最新的学术进展，为我们讲述了敦煌的前世今生。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敦煌大历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三分熟说，敦煌这座大漠之上的历史名城，正在以它全新的面貌回归到大众的视野中，它透过历史的声音在为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让我们体会到过去的那个繁荣昌盛的敦煌盛世，感叹文化的魅力所在。读者想飞的鱼说，读过这本书才发现我理解的敦煌狭隘了。读者韩坤说，全书对与敦煌相关的传说、历史和艺术进行了耀眼不凡、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叙述，字里行间充满妙笔与深情，基本上涵盖了全部与敦煌相关的人物与掌故、文物与古迹。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丝绸之路大历史，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安全帽原来是卡夫卡发明的，世界上首个民用安全帽的发明者不是建筑师，不是设计师，竟然是著名作家卡夫卡。1908年，卡夫卡在工商保险机构工作，他见到很多工人头部受伤，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有一天，卡夫卡脑洞大开，想到古代战士打仗时用来防护的头盔也可以戴在工人头上做防护，于是他找人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顶民用安全帽。因为安全帽的发明，世界上每年因事故死亡的人数首次降到了25%以下。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灯红酒绿的酒真的是绿的。灯红酒绿也可以写作绿酒红灯，这个形容奢侈豪华、纸醉金迷的享受生活的成语让很多人困惑不已。灯当然是红的，但是酒为什么用绿来形容呢？让我们重温一下白居易的著名诗篇《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很显然，诗中的绿蚁指美酒。为什么叫绿蚁？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用各种青色的草药对制而成的酒，呈绿色。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刚刚酿出来还没有过滤掉酒糟的酒称胚。白居易明明说饮的是新胚酒，而草药泡酒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将各种草药对制。

0: 的酒调在一起，绝对不能称之为新醅酒。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认为，蒸馏酒自原始始创其法，在没有蒸馏技术的中古时期，新酒酿熟饮用时要将酒糟分离。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一诗中的名句，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劝客尝中，所谓压酒，就是指无鸡压酒糟而取酒，李白所饮的也正是新醅酒。相对于新醅酒，酒坊的酒称旧醅。杜甫《客至》一诗中有尊酒加贫举旧醅的诗句，提到的就是酒坊的酒。毫无疑问，这种酒的味道比不上新醅酒，才会让杜甫感叹乃是加贫的缘故。那么蚂蚁明明是黑色的，为什么称之为绿蚁呢？这是因为古人只取了蚂蚁的形状来形容新酒的泡沫，而新酿的酒则呈绿色。古人有绿蚁若萍的比喻，不仅形容新酒的泡沫像浮蚁像浮萍，而且用萍字点明了新酒的颜色，也就是绿色。酒的蒸馏技法发明之后，酒呈透明色或白色，人们再也喝不到绿蚁新醅和无鸡现场所压的绿酒，所以也就完全不理解灯红酒绿这个成语对美酒的形容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执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如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4: 生命安全最重要。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首先登场的是无数人青春里的信仰，五月天。2003年的4月17号，五月天发行了里程碑式的精选专辑《我们是五月天》。在此之前，五月天暂别歌坛将近2年，这段空窗期没有让乐团散伙，反而让每个人都沉淀成长。鼓手冠佑打鼓功力大增，石头也更加成熟稳重，阿信的词曲创作心思更加缜密，怪兽也更加懂得珍惜音乐还有歌迷。为了当年8月份的复出演唱会，他们推出了这张专辑，既是对歌迷的回馈，也是为回归乐坛而蓄力。为了保障最佳的听感，阿信和怪兽专门去到日本来完成母带的后期制作，打磨音质的力度还有透明度。专辑收录了他们为纪录片《摇滚本事》创作的单曲，像《生命有一种绝对》、《我》这些歌都藏着他们对这段时期的思考。这张专辑里的温柔也是五月天最具治愈力量的代表作之一，不打扰是我的温柔的这种爱情哲学，没有嘶吼，只有平静的成全和暗恋心事。从早期版本到还你自由版，它也陪伴无数人经历分手、释怀和成长，成为演唱会万人大合唱的催泪神曲，至今仍然是华语乐坛温柔系情歌的标杆。

一首来听到《生命有一种绝对》，这是五月天摇滚精神的高度浓缩。歌曲旋律非常坚定而有力，歌词也很有信念感，唱出了在迷茫低谷时候仍然相信生命有答案、有出口的执着。阿信的歌词总能够在绝望里点燃希望，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的精神支柱，尤其适合你在人生低谷时候循环，告诉自己坚持就会有光。如果

这张专辑里的《人生海海》是五月天对生活态度的解释，歌曲既有摇滚的热血，又有看透世事的豁达，讲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人生的起落，但是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生活哲学，陪伴很多人走出迷茫。

在2009年的新加坡17岁的双胞胎组合 By Two 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Twins。这时候的他们刚刚在2008年凭着首张专辑《16未成年》里的《爱呀爱呀》火遍全国，成为新生代少女偶像。出道一年，他们从16岁未成年迈向17岁成长。专辑 Twins 正是为了区别于小女生情怀，展现少女的长大和蜕变。所以在专辑还没有发行的时候，网友就自发发起了团购，创造了唱片业的另类宅经济。可以见到他们当时超高的人气，这张专辑也成为了90后、00后的青春记忆。我知道是这张专辑当中 By Two 的抒情代表作，也是电视剧比赛开始的片尾曲，当年很火的翻盖手机代言曲。姐妹俩很清澈的和声，把少女的不舍和难过表现得淋漓尽致。 MV 里还还原了校园的纯爱情节，当年火遍各大校园，也是很多人 MP3 里的必存单曲。

这张专辑里的 DNA 是 By Two 唱跳实力的展现，电子节奏明快洗脑，歌词也充满了自信和个性，展现17岁少女的张扬还有朝气。为了这首歌，他们还专门强化舞蹈训练，呈现出了充满爆发力的舞台表现。无论是现场唱跳还是传唱度，都堪称早期快歌经典，一听就能让人跟着开始律动。

少女祈祷延续了组合甜美的风格，曲风轻快活泼，满是少女感，歌词也写了少女对生活、爱情、未来的小小期待，编曲上明亮轻松，完全贴合专辑 Twins 的成长少女定位，唱出了少女的单纯和美好，也是专辑当中治愈系的代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来看看好听的专辑。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青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青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夏老师啊，我们知道您一直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在初中阶段家长们都普遍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的孩子是说不得、哄不得、骂不得，父母说的越多孩子们会越反感，甚至会出现一些极端行为。那么您认为家长要如何说孩子才愿意听呢？
3: 孩子在12到15岁阶段作为青春期的关键阶段，其生理成熟度与社会的认知能力形成显著的发展差异。美国心理协会2018年报告显示，该阶段心理冲突的发生率比儿童期增长了 300%， 其中 48% 的冲突来源于沟通方式不当。我国家庭教育蓝皮书2022指出，初中阶段家庭中的无效沟通、情绪对抗模式发生率高达 62.3%， 成为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诱因。
2: 那您提到的青春期，我们家长应该怎么认识孩子青春期的发展特征呢？
3: 孩子青春期的发展特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孩子神经心理发展特征，12到15岁孩子前额叶皮层与边缘系统的发育不同步，导致的情绪管理困难。剑桥大学有一团队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研究证实，12到15岁的群体对父母言语的信任和反应强度是成年人的 2.3 倍，而前额叶的调控能力仅仅达到成年人的水平 60%。这种神经机制差异解释了青少年对批判性言语的过度敏感。第二，孩子心理社会发展任务，根据埃里克森社会发展理论，12到15岁孩子该阶段的心理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认同。青少年通过心理断乳过程寻找自主权，但家长常常误解为叛逆。例如孩子的暴力行为实际上对父母控制型沟通的防御性反应。
2: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沟通的问题，确实啊，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与孩子能够好好说话，但是呢就是沟而不通，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这个沟通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情绪传染型，家长未处理的焦虑情绪通过非言语线索传递。第二，权力争夺型，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背后的控制需求。第三，情感缺失型，忽视了青少年情感的体验。第四，边界混淆型，过度的介入了私人领域引发反抗。
2: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家长与孩子沟通是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那么您认为家长与孩子沟通有哪些原则呢？
3: 父母与孩子沟通采用的父权式的沟通原则是比较适合青春期的孩子。父母父权式的沟通核心在于通过平等尊重的互动方式激发孩子自主性和责任感，同时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

0: 方式。上面我从几个方面去讲。第一，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通过同理心倾听孩子的感受，接纳情绪后再引导解决问题，避免否定和压制。比如孩子因为害怕篮球严格要求而拒绝上场参加比赛，父母应该询问，你不想去是因为害怕吗？可以和我说说原因吗？而非直接的批评，你必须勇敢一点，成败乃兵家常事。当孩子说出怕教练怪自己打输球时，父母可以共情，原来你是担心这个，我们可以和教练提前沟通。第二，选择性付钱，培养决策能力，避免单向命令，提供有限但可以解决的方案，让孩子在合理的范围内自主选择，培养决策能力。比如说当孩子拖延作业时，父母可以说，你是想现在写完作业后玩一下手机，还是先休息15分钟再集中精力完成作业？那就替代了马上去写作业这样的命令。这种的沟通方式是设定的边界，要让孩子感受到自主权。第三，正向激励，具体的表扬，通过具体视觉化的表扬，强化了积极的行为，避免了笼统评价或者负面标签。比如说孩子数学考了48分，家长可以说，宝贝，看到试卷上写的密密麻麻的，这次考试妈妈相信你已经尽力了，我们一起看看试卷哪些可以做得更好，还有哪些可以拿分的，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代替了你这次考试考得不好这样的沟通。这种的沟通方式既反馈了孩子他的努力，又提供了孩子改进的方向。第四，明确边界，责任连接，在尊重孩子选择时，清晰地表达规则和后果，避免威胁和强制。比如说当孩子拒绝穿校服时，家长可以说，这件校服是你们的校服，但如果实在不想穿，你可以在衣柜里选一个你喜欢穿的衣服，不过我们到了学校，你需要与老师说明原因，并接受老师的批评。这样的表达就替代了你必须穿这种的形式。
1: 那您提到的这些家长与孩子的沟通原则啊，的确是非常实用的，能不能给我们家长一些具体的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策略呢？
0: 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策略是比较多，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分享两个。第一个呢是非暴力沟通的策略，第二个呢是思维沟通的策略。
1: 来先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吧，什么叫非暴力沟通策略呢？
0: 非暴力沟通的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提出的，通过观察、感受、追求、请求四步法，聚焦于追求而非行为，避免攻击性语言。比如说我在一次召开家长座谈会上，一位母亲含着泪水分享，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她的女儿很晚都没回家，父亲就这样表达，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使用了指责的方式，女儿立即与父亲对抗起来，情绪很激动，言语很尖刻，整个场面不堪入目。后来母亲就换用了这种表达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母亲说，我看到你10点还没有回家，使用了这个事实的观察，妈妈很担心，就表达了妈妈的感受。我们需要彼此安全的信息，提出了需求，下次你提前发个信息好吗？这个是请求。这样的表达让沟通的成功率立即提升了 60%， 女儿的情绪慢慢的平稳下来，哭着诉说了原委，一场硝烟就弥散了。
1: 听了您的解释，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啊，都已经详细的明白了什么叫做非暴力沟通。那么再请您来跟我们大家谈谈什么是四维沟通策略呢？
0: 四维沟通策略是指情绪的觉察维度、对话重建的维度、选择不前的维度、边界建立的维度。第一点，情绪觉察的维度，加强自我觉察技术，生理信号的监测。当你的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立即要启动暂停机制。第二呢，学会学情绪的依据，要记录识别特定情境的触发情境。第三，认知重评训练，重构顶嘴等于不尊重的自动化思维。比如我在三八节举行家长成长沙龙中，一位母亲分享，她通过了情绪日记记录，发现当孩子数学成绩低于85分时，其批评的言语攻击性增强了2.10倍，建立预警机制后，冲突的频率下降了68%。同时我在这里要推荐大家使用暂停技术，要学会区别自己身体信号，要学会表达我需要冷静，同时要有一个物理的空间隔离，这个隔离时间一般是15到20分钟，还可以进行正念的练习，还认清情绪触发的原因。第二，对话重建维度，积极的倾听，用反射式回应，比如说，孩子，刚才你说的某某，我理解，对吗？还可以情感标注，孩子，听你这样说来，让人真的感觉很难受。或者使用非评判性追问，孩子能多说当时的感受吗？还可以从事实层面、感受层面、需求层面跟孩子去沟通。比如说事实层面，你可以这样沟通，孩子本周3次没有完成作业了。从感受的层面，你这让我担心你的学习计划。从需求层面，孩子，我们需要共同制定改进我们的方案。第三，选择不前维度。第一，有限选择策略，家长可以提供2到3个可以选择的项，比如说周末作业可以在周五晚上完成，或者在周六上午完成。你的兴趣班选择 A 班或者选择 B 班。第二点，后果教育法，清晰地表达不同选择的后果。比如说，作业今天晚上完成，明天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掌控，可以玩一玩。第四，边界建立维度。第一，物理空间边界，比如说划定免打扰区，房门关了需要敲门，或者说家庭设立数字宵禁区，21点后我们就把社交的软件关闭。心理界限原则，区分支持与干涉，支持就是这样表达，需要时我都在，干涉就是这样表达，你应该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1: 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都会从中受益的，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共同关注家庭教育，让孩子们可以健康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2: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4: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

0: 是手工织的？
1: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0: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2: 壮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3: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4: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5: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6: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7: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4: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力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

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和你分享《神秘的唐河》，作者吴杰贵。打我记事起，奶奶就有一个神秘的盒子，盒子不大，长不过一根筷子。

0: 麦条宽高约为一双巴掌的厚度，一段细小的栓扣竖插在河沿，与横钉两个小小的花梨树杈结合，就是一把锁，构造极为简单，却不容易打开。印象中，奶奶经常把小糖果装进盒子，遇上我们兄妹几个扯架时，只要奶奶把盒子拿出来，立马和解。因为只要不打架，就可以分得一颗糖。在那个零食匮乏的八九十年代，奶奶的糖自然成为我们心中最甜美的期待。奶奶分糖立明规矩，每次每人最多只能领到一颗糖，不能争抢，更不能浪费，吃完还必须漱口。分糖的时候，总让我们排着队，并且要闭上双眼，伸手糖到，睁眼转身下一个，当中任何一样违规了，下一次分糖就没份了。虽然我从未见过盒子的内糖，也从未知道奶奶究竟装了多少糖进去，但是感觉盒子如有魔力，糖总是取之不尽。后来兄妹几个都上了小学，父母起早摸黑在地里干活，很少监督我们学习。每天放学后，我们只顾着玩耍，根本不想去写作业。有一天，奶奶坐在门墙下，端着糖盒子，默不作声地望着我们。看到糖盒子，我们立马嘻哈哈围过去。她说，里面有很特别的糖，但前提是每个人都必须完成作业才能吃。一想到有糖吃，我们马上摊开作业本，谁先做完谁先吃糖。打那以后，写作业赢糖果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从一次作业一颗糖，到两次三次作业一颗糖，每一次规则的改变，奶奶都维护得很好。一次暑假，为了吃到更多的糖，我们三合谋着趁奶奶不在家的时候打开糖盒子看看真相，但不管我怎么使劲抽拉，栓扣始终无法打开。等到弟妹把封信传给我，奶奶已经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个大麻袋。我们三在院子里跟奶奶玩起了声东击西的游戏，腿脚顿慢的奶奶始终追不上我们，左手撑腰，右手扶墙，喘气的频次越来越密。正当我准备庆贺盒子在手的时候，家里的大黄狗突然窜过来，吓得我惊慌躲闪，盒子一咕噜掉到地面上散了，可是盒子里什么也没有。奶奶入院了，高血压复发，心律不齐，我把盒子重新进行了组装，但再也没有以前牢固。我把盒子带去医院，放到奶奶的病床上，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奶奶手捧盒子叫我们排队，然后伸手糖到，睁眼转身下一个。但是奶奶躺在病床上，再也没力气给我们分糖了。我的眼里除了泪水，还是泪水。再后来，我们兄妹三人都考上了大学。有一次回家，我在柴房的角落找到了一个大麻袋，里面竟是空矿泉水瓶和废纸屑。我终于明白了糖盒的秘密，原来里边装的糖都是奶奶捡废品卖钱得来的。每当想起这个神秘的糖盒，我就想起奶奶对我们永远的爱。
1: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

任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金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金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今日同大家一齐介绍灵山大众。灵山大众是灵山人欢度新春佳节的主要食品之一。在灵山就有无众不成年的讲法。当然就算不是过年，包括平时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要尝一尝这闻名内外的灵山大众才得以释怀。灵山大众以个头大只而著称，最大有几大呢？灵城镇梨香众皇加工厂曾经制作了一条梨香众皇，重662斤，长1.3米，宽90公分，高50公分，用上粽叶1200多张，用上好的糯米200斤，五花猪肉80斤，绿豆100斤，板栗10多斤，还有虾米、海味等等。这条大粽需要1000个人一次过才吃得完。最到了2013年，灵山大众王由新墟镇姚家村的群众自发组织制作，重668斤，总共聘请了16名大众制作的师傅，经过10多个钟的精心制作，炖了3日4晚而成，亦都成为了灵山新一代的梨香大众王。其实在平时很难见得到这些这么夸张的大众的，平时的大众都是3到5斤左右，普通都是包成一个梯形状。过去灵山人包的大众，这些馅都是以自产的豆类为主，譬如绿豆、白豆为主，有时还用一些艾草、野菜等等作为粽馅。生活条件好一些的人家早是加一些五花肉进去调味，随着灵山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粽料也都变得五花八门，甚至讲究的人越来越多。根据粽料的不同，灵山大粽又分为猪脚粽、板栗粽、绿豆粽、叉烧粽、鱿鱼粽，甚至现在太香粽王还将整只鸡包下去都有。刚刚出锅的灵山大粽，打开粽叶就可以闻到粽叶和糯米的清香。打开大粽造型的坚固，带住微黄的色泽，切开大粽，米香、肉香、豆香汇集成一道独特而浓郁的香味，令食者大开胃口。大粽的味道糯而不糊，肥而不腻，香味浓郁，口感润滑，亦都让人唇齿留香。大粽在常温下可以放10多日而不变质，如果是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面，还可以放几个月咁耐。大粽的食法一般有两种，一种就直接蒸热食，第二种就是煎过的大粽，更加让人随缘欲丁。先将锅入面淋啲生油，再横住嚟切2到3公分厚嘅粽片，放到锅入面。

0: 萬火煎。萬火煎下的中篇散發出誘人的香味，再加上自身煎出來的油脂慢慢變脆，脆而不焦的煎大眾放入盤中，秀色可餐，一口咬下去亦都別有一番風味。好嘅，今期話說老欽州就到呢度。作者葉麗梅，播音李維，製作蘇文。感謝收聽，下次再會。
1: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也许啊，它就慢慢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0: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真流行。
5: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0: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5: 第十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63个位次，榜单黑马迅速走红，灵动的电子乐和慵懒女声瞬间勾勒出惬意闲适氛围，富有活力潮流感的律动让人心情不禁轻快起来，旋律走势既富有了记忆点，又常在段落结尾引入新颖变动，比如用电音修饰切分抒情尾音，让情感更加的轻快，也让听感能够保持新鲜，拥抱自由的畅快感扑面而来，让人心驰神往。本周第十位是晚星呀 Rain Wild 向风而也。

位。第九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十二，第四次闯入榜单前十。刀郎以犀利眼光解构江南这一文化概念，复古腔调配合着锋锐笔法，描摹出地域文脉和厚重历史，跳出了风情范畴，笔指风骨，以富有史诗感的醇厚编曲铺陈出浓浓古韵，气度苍茫大气，沉稳绵长的旋律耐心铺陈，与昆曲的演绎形式相结合，既叙说了烟火温情，也一展家国情怀，层次丰富，内容精彩纷呈。本周第九位，刀郎，大江南。

第八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三，连续四周位列榜单 Top 10。质朴温纯的抒情编曲，营造烟火人间的温暖氛围，吉他贝斯克制内敛，摒弃了华丽修饰，以细腻笔调书写日常细碎心绪，副歌调动和声与弦乐配合舒缓平时的旋律，不沉出治愈力量。刘宇宁憨厚威雅嗓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松弛感和温情，抚平了生活里的疲惫，点亮心灵。本周第八位，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平凡

第七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七，第六次位列榜单 Top 10。吉他冷调音色与王俊凯清冷歌声一同勾勒出淡淡怀念的意味，主歌部分构筑出自带疏离感的听觉空间，副歌旋律层次递进，注入力量感，点破了歌曲关于自我与追寻的主题，精准描摹出内心世界的挣扎彷徨，唯美的寂寞意味很具有吸引力，最后倔强而坚韧的情感落点更是给人带来无限鼓舞。本周第七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六位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六周 Top Ten。子瑜全新版本的《情深深雨蒙蒙》在氛围重塑上相当成功，朦胧音色渲染出烟雨氛围，赋予了歌曲全新的温柔质感。保留原作坦荡情意的基础上，强化婉转缱绻的韵味，起伏之间诗意更浓。子瑜清透少年声线，富有美感，与编配气质相得益彰，柔情百转，收放自如，余味悠长。本周第六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第五位上榜21周，上周排名第六，第十次位列榜单前十。敦厚的管乐与吉他的细长嗡鸣相互交织，营造出温情满满又兼具朦胧梦和气质的独特氛围。子瑜的歌声和编配一明一暗相互照应，让抒情旋律更显细腻绵长，让听众轻易便可沉浸其中，感受到旋律流转中心声吐露的真挚动人。岁月的痕迹被细腻描画，句句告白都掷地有声，荡起心底波澜。本周第五位，子瑜，不渝。

四位首次上榜。2026非法世界杯来临之际，可口可乐推出了全新主题曲 Jump， 刘宇宁携手哥伦比亚雷鬼歌手 J Balvin 亲情演绎中文改编版，在激昂热烈的摇滚底色上大胆增添琵琶、古筝、中国鼓等国风音色，进行了一次完美的中西融合，让人感受到民族乐器的强烈活力和生命力。刘宇宁和 J Balvin 的 Hip Hop 各有千秋，同样是多元音乐质感的美好碰撞，十分精彩。本周第四位，刘宇宁 J Balvin Jump。

第三位，第三位首次上榜，周深亲情演绎了电视剧《良辰美景》主题曲片尾曲《星昼》，歌曲首周夺得季军，古筝音色和西方弦乐交叠，配合周深唯美歌声，勾勒出空灵开阔的声场，质感轻盈通透。

主副歌切换之际，层次细腻铺展，随着旋律越发舒缓绵长，周深也增添了歌声的厚重实感，注入温柔坚定的力量，将词句当中的告白与誓言唱得动人心扉。本周第三位，周深《星昼》。

第二位。第二位，上榜两周，上周排第一。丁程鑫上周大放异彩的新单曲《人造神》，本周依然稳稳地占据到亚军之位。这首前卫先锋的作品，兼具锋锐和厚重质感，节奏变化层次分明，在神秘疏离氛围中，耐心蓄力与副歌气场全开，呈现出对于自我的审视，冷锐的思考非常具有吸引力。丁程鑫用冷感声线利落演绎，歌声很有气场，完美地展现出清醒自持、不被定义的自我姿态。本周第二位，丁程鑫《人造神》。

第一位首次上榜，阎浩翔参与的词曲创作并操刀制作的全新单曲 Someone to Love 现已成为他个人在有你榜的第九首冠军曲目，且歌曲综合得分一举闯入2026年有你榜前十，同时将本周有你榜推荐度、畅销度、播放热度三大维度的单项 Top 1尽数收入囊中。前奏电子律动温和深邃，和母亲乡音寄语的采样结合，瞬间展现出走在时代前沿的年轻人心底的温暖。歌曲以先锋笔法写温馨情意，唱出了一代年轻人藏在心底的感恩心声。本周冠军歌曲阎浩翔 Someone to Love。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电视剧主角同名主题曲，复古钢琴音色搭配悠长弦乐，勾勒出克制但难掩悲情的氛围。王菲冷调音色暗藏深沉柔韧，疏离质感中逐渐酝酿出浓烈情意，张力满满。副歌的戏腔演绎很好的将个人风格与西北风情融合在一起，让人印象深刻。吟唱和板胡的共鸣更是摄人心魂，宿命感满满。王菲，主角。

黄星新单曲《两世洞天》由古风唱作歌手 Vicky 诗作曲，以复古钢琴音色和古筝音色为主，辅以洞箫等民乐，铺陈出柔和氛围，韵味悠长。歌曲专心营造婉约国风意志，律动轻缓，编配声场空灵悠远，与黄星磁性歌声形成互补照应，听感和谐。词句勾勒出的生死离别故事，岁月更迭，时空交织，哀愁满满，令人动容。黄星《两世洞天》。

邓佳欣母亲节特别献礼，用清新治愈的慢抒情来表达感恩之情。钢琴轻盈，口琴温纯，吉他律动柔和，交织出温柔暖意。词句细腻勾勒日常烟火的温情，农村小镇意象富有亲和力和生命力，不觉便伴随着悠长旋律沁入人心，将细腻的惦念传递。邓佳欣声线干净纯粹，带着恰到好处的青涩感，表意更显真挚。TFING 邓佳欣，回家时给他带一束花。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方，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嘞，好媳妇真会过。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7: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7: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9: 绿色共享。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哟。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0: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灵山县旧州镇教马小学张少梅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自信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品质，它影响着孩子的行为表现、学习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今天我们就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2: 张老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自信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自信心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目标、应对挑战的心理状态。对孩子来说，自信心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灯塔，能够引导他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尝试新鲜事物，并坚持不懈地追求进步。缺乏自信心的孩子往往表现得较为胆怯、退缩，而自信的孩子则更加积极、乐观，更有可能在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2: 那么，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3: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给予孩子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孩子在做事时，无论做得好与不好，家长都应给予正面的反馈。比如当孩子完成一幅画或者一次作业，家长可以表扬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而不是仅仅关注结果。这种肯定和鼓励会让孩子感受到被认可和尊重，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二、提供适当的挑战和机会。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为他们设置一些适度的挑战和机会，这些挑战可以是学习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中的。通过让孩子们面对挑战、克服困难，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更加自信。三、教会孩子正确的归因方式。归因是指人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的解释，家长要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归因方式，即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努力、能力，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环境、运气。这样孩子在面对成功和失败时，都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更加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四、鼓励孩子自主选择和决策。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学会适当放手，让孩子有机会自主选择玩具、衣服、兴趣班等。同时在一些家庭事务中，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比如周末的安排、家庭规则的制定等。这种自主选择和决策的过程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信任，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基础，家长要和孩子建立亲密无间的情感联系，多陪伴、多沟通、多倾听。当孩子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家长要给予及时的支持和安慰，帮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这种温暖和支持会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2: 张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家长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困惑，比如有些家长

0: 比如
1: 可以说你今天写的字很漂亮，比昨天有进步，而不是简单的说你真棒。这种具体的表扬会让孩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从而更加自信。二，表扬要真诚。家长的表扬要真诚，不能夸大其词或敷衍了事。如果家长为了鼓励孩子而过分夸张他们的表现，孩子可能会感到不自在，甚至怀疑家长的诚意。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可。三，表扬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注意适度。过度的表扬可能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甚至产生依赖心理。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给予适度的鼓励和肯定。
2: 嗯，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在鼓励和表扬孩子时，确实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和方法。那么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家长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0: 除了之前提到的方法外，家长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一，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安全感，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因此，家长要注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多陪伴孩子，多关心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二，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失败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让他们明白失败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通过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培养抗挫折能力和自信心。三，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社交能力是一个人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能力，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与集体活动和社交活动，与同龄人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通过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自信心和适应能力。四，树立榜样和标杆。家长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标杆，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展现自信、乐观、勇敢等品质，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学习一些优秀的榜样和标杆，比如历史人物、成功人士等，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
2: 张老师，您提到的这些方法真的是太全面了，我相信家长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不过呢，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啊，自己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会犯错，或者是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确实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不过也不用担心和焦虑，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家长也可以多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参加家庭教育讲座、阅读家庭教育书籍等。通过这些学习和实践，家长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另外，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还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保持耐心和信心。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家长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而放弃或沮丧。二，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家长可以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心得和体验，互相学习和借鉴。通过与其他家长的交流和分享，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灵感，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三，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家长在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的同时，也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0: 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孩子有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
1: 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们只要保持耐心和信心，多学习、多交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就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给家长们一些寄语和建议。
0: 好的，我想对家长们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耐心和支持，他们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培养孩子自信心的过程中，家长们要记得多鼓励、多引导、多陪伴孩子，同时也要注重自己的成长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相信在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成为自信、勇敢、有担当的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和寄语。相信家长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已经收获了很多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的知识和方法，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建议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和进步。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哎呀，
0: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5: 好，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4: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6: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7: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5: 行。
4: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8: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了吧？
6: 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7: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八桂大地，山海相依，渔歌、挪腔、古谣代代相传，凝结着青族、毛南族和木老族的文化记忆。日前，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获悉，自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开展以来，广西聚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三个人口较少民族，系统推进口头传统的抢救保护、研究与传播，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有28个人口不足30万的人口较少民族，这些民族普遍没有本民族传统文字，其历史文化和民族记忆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面临着文化传承的困境。为了与时间赛跑，广西图书馆项目团队深入京族、毛南族、木老族聚居区，系统开展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工作，摸清口头传统资源的存续现状。其中，广西人口较少民族拓片展犹如一部时尚史书，精选44件珍贵碑刻拓片，以海运经石、石在木老、毛南石魂三大篇章，串联起三个民族的时光记忆。2026广西3月3走进港澳暨遇见广西文化旅游推介活动日前在澳门、香港成功举行。活动以非遗体验、文艺展演、文旅推介、中医药义诊等多元形式呈现。现场通过非遗手工体验、民族传统竞技、民族服饰展演等互动，让人们近距离领略广西浓郁多彩的民族风情。广西三月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已成为广西对外交流的亮丽名片。该活动连续5年在港澳成功举办，深受港澳市民欢迎和好评，成为贵港澳经贸文化交流的平台。5月8号，崇左市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及书记校长培训班在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举行开班仪式。来自崇左各县市区教育局分管负责人、各中小学书记或校长共55名学员参训。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是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的主要支撑，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2016年至今，宁明县累计使用2.1亿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实施367个项目，不断提高边境各族群众的幸福感。5月9号，巴马瑶族自治县纳陶乡民安村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村内街巷与民安大道人头攒动，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的各族群众围坐对唱，以歌传情。来自周边乡镇的近1万名山歌爱好者齐聚赶蹦歌墟，以歌为媒，共赴一年一度的民族文化盛会。5月9号，宁明县亭亮镇亭亮社区歌坡节热闹启幕，大榕树下山歌爱好者即兴对唱，以质朴乡音歌颂美好生活，传播文明新风理念。本次活动以深化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为主题，将民族文化、文体活动与健康宣传、文明实践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连日来，大兴县硕龙镇硕龙街建街142周年非遗农动节系列民俗活动火热举行。活动中以非遗民俗为载体，以普法宣传为内核，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拓宽法治宣传覆盖面。天等县以八桂合运、同心共荣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体育竞技项目比赛日前在侠客公园火热开赛，板鞋竞速、背篓绣球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精彩上演，为市民献上一场热闹非凡的民族文化盛宴。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广南村，当地侗族群众有一项独特的民间技艺——编制草龙。草龙制作技艺已有200多年历史。当草龙舞动，它展现的不仅是龙的形态，还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文化图腾。现在我们和小石榴一起探索草为何会变成龙。
4: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广南村草龙制作始于清朝嘉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现代草龙以糯禾杆为主要材料，由3000个鳞片组成，辅以竹木做支架，采用编、插、嵌、梯、镂等10多种工艺。2010年，龙胜各族自治县侗族草龙草狮制作技艺入选第3批自治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逢节庆，草龙跃于鼓楼广场，金色鳞甲随光流转，似乎在表达一个民族对吉祥的想象。龙鳞都藏着匠心，草绳中系着传承。如今更多的年轻人接过了这门手艺，将其传承下去。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锦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锦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

0: 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1: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日一起介绍鹰洲瑞丰书院。明清以来，鹰洲设有好多书院，书院大多数都是官办的，少数是地方士绅富商集资创办。创办书院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要有讲学的地方，其次要有祭奠厅堂，第三要有藏书室，第四要有员工宿舍。讲学地方叫做讲堂，讲堂是掌教讲学伦理的场所，祭奠厅亦都称作礼堂、礼殿。通过祭孔圣牌位，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宣扬儒家学说。藏书室称为藏经阁、尊经阁，图书主要由官府用公款购置，有些书院社会人士亦都有捐赠。咁员工宿舍啦，就是生徒自习、住宿以及员工生活膳食的场所。此外，书院仲定有学规，但学规啦不作统一规定，由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主要是围绕仁义道德、修身养性、自学处事等做人基本准则而定。瑞丰书院的前身是东坡书院。东坡书院原在中山路大道口，亦即是平南古道牌坊对面，是鄞州知州程鼎创建于清康熙34年1695年。东坡书院掌教每年促收文银120两，供膳钱40000文，两次节仪费银4两。明清时期规定招收生源学额不得超过100名，最少的亦都要有12名。清光绪年间，鄞州升为直隶州，当时李寿同任鄞州直隶州知州，于光绪16年1890年将东坡书院迁至城北镇龙楼，改为瑞丰书院，亦即是依家的鄞州市第一中学。

真奴楼于光绪15年，亦即系1889年建成，共3层，第二层、第三层都有知州李寿同题联。二楼题联系韩昌黎表里诗书，以文章赠百代衰，诗佳作者。范宇南后先忧乐，为生财有天下志，缘共欲知。而三楼的题联系高近赤此天，云下五色，每登名胜地，心迹相称。而新龙楼的大门有举人陈怀京题联，内容是水安贤宋盛，丰满雨无成。提到新龙楼，必须联系到民族英雄冯子材。冯子材不单是武功显赫，对文教亦都有远见卓识。他认为地令则人令，所以他倡议在城北建龙脉、培龙井、筑星峰，然后在此建镇龙楼，还必须在此开设书院。他曾提诗云：以其山川中郁之灵，必定人才辈出。而登楼远眺，深空一阔，游座文思，最宜作读书之处。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张慈芳，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杨静，今天我们倾听迷人的文昌塔，作者黎云。浦北文昌公园位于浦北县城东南面的牡丹根山上，马江河畔旁，属于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有广场、文昌塔、孔园、景园亭、环山休闲步道等景点顺山脉走势而建，是浦北县一个亮丽的旅游风景胜地。文昌塔建在牡丹根山一座小山头上，是浦北旅游胜地颇具标志性的景观之一，也是文昌公园的主要景点。文昌塔建九层，有九九为宫，一檐九顶，文韵昌盛之意。在旭日初升的阳光普照下，文昌塔愈发雄伟壮观，年轻而充满朝气，以蒸蒸日上的姿态高高地屹立在悠悠的马江河头之端。一到浦北县城，远远便望见文昌塔高叠在万绿葱林之中，犹如独占鳌头的新科状元，鹤立鸡群，脱颖而出，一举成名，更像一只饱沾墨汁的巨笔，朝天挥毫，龙飞凤舞，文采飞扬，指点江山；又像远航中大船上的风帆，掌舵浦北，不忘初心，迎风破浪，砥砺奋进，勇往直前。文昌公园里，随便从哪一条石阶十步而上，都可抵达文昌塔。从每一个角度举目观望，都可见到玲珑剔透的塔身映衬在蓝天白云之中，格外耀眼。文昌塔下用大理石铺设有宽敞平坦的活动场，是老年人常打太极拳、健身强体的娱乐场所，也是求学者远离尘嚣、手捧书本、勤奋攻读、静心思考的好去处。文昌塔建造精致美观，青砖仿古墙层层叠叠，底层四面红门相隔穿插，点缀装饰，寓意为步步高升、金榜题名。八角形飞檐凌空，翘首远望，如一只只腾空的雄鹰展翅翱翔，扶摇直上，直冲九重云天。每层塔檐雕工精巧，匠心独运，鸟龙会凤，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最让人好奇的是每个飞檐角上挂着的一串串风铃，每当御风吹拂，风铃就缓缓摇动，先是发出微妙动听的铃声，接着不一会儿功夫，整个塔上的风铃似是收到了指令一般，不约而同的并富有节奏、有次序地舞动起它那古铜色的身姿，铃声齐响，宛如交响乐团合奏起一首清脆悦耳、美妙动听的古典民乐。乐声由弱渐强，起伏跌宕，婉转悠扬，像在鼓舞着紧靠在文昌公园旁的浦北中学那莘莘学子们奋发图强、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奋斗精神，更像是召唤着浦北人文崛起、文风兴盛、状元辈出、卧虎藏龙、人杰地灵、源远流长。夜幕降临，文昌塔

是迷人注目，金黄黄的霓虹灯光娴熟地勾勒出塔身优雅的线条，轮廓清晰，光彩夺目，金碧辉煌，熠熠生辉，像身披黄金甲的将帅带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凯歌而归。月亮的倩影在江上慢慢移上山头，悄悄地挂在文昌塔顶上，宛如塔上升明月，光亮照人，在夜空中穿云引路，繁星追捧，前呼后拥，伴随前行，呈现了一幅金塔明灯照前程的独特景观。傍晚漫步在文昌公园的环山小道上，在塔灯的照明下，环山休闲步道高低蜿蜒，台阶清楚可见，一路上不时聆听到蟋蟀竖翅弹唱的一支支小夜曲，曲曲诱人。翩翩起舞的姑娘们在文昌公园里跳着新时代的音符，踏着欢快的节拍，享受着歌舞带来的幸福和欢乐。此时文昌公园顿时沸腾起来了。不管是晨曦还是傍晚，不甘落后的浦北学子总是专心致志地捧着书本，伴随着文昌塔催人奋进的铃声刻苦诵读，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你追我赶，勇当状元，独占鳌头。读书声、塔铃声、歌舞声、蟋蟀声，声声汇成动人心弦的交响曲，仿佛又奏响了一部宏大的浦北新时代的文化之歌。亮丽的浦北文昌公园值得一游，迷人的文昌塔更是值得用心欣赏。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琴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筹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 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彦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到了。”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 白水河村。

0: 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2: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0%多。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6: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7: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6: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8: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6: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7: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6: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

0: 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0: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6: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 南北青房 FM 九八点六，清北区 FM 八九点二，灵山 FM 幺零幺点九，湖北 FM 幺零四点二，荆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8: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韦涛赴柳州市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时强调，坚持科学决策，靠前指挥，调快结合，协同配合，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
2: 柳州镇区全力安置受灾群众，物资保障有序落实；
3: 广西各地通过科技赋能、产销联动，推动蔬果产业提质增效。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5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赴柳州市柳南区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实地查看灾情和抢险救援、受灾群众安置、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情况，并在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调度会，指出中央领导同志对抗震救灾工作高度重视，十分关心。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指导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结合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科学决策、靠前指挥、调快结合、协同配合，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地震局副局长李永林接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工作组人员参加。陈刚、韦涛到柳州市工人医院看望慰问了受伤群众，随后到柳州螺蛳粉小镇临时安置点，详细了解救灾物资储备及发放、用水用电、通信保障、消防安全、垃圾转运等情况，走进安置帐篷，关切询问受灾群众生活情况和困难诉求，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互助，克服困难，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渡过难关。柳南区太阳村镇是地震的镇中，陈刚、韦涛来到太阳村镇上等村，实地查看地震灾区现场，听取村民转移安置情况汇报，查看房屋倒塌受损情况，叮嘱当地干部要全面深入排查灾情、排查隐患，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处，做到全面覆盖，不留死角。随后在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的调度会，进一步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会议指出，5月18号24小时内，柳南区连续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和多次余震，灾情复杂，灾损复杂，防控复杂，抗震救灾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会议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搬到抗震救灾工作一线，把当前抗震救灾和救援等各项工作情况想得更复杂一点，把可能发生的问题想得更多一点，把应对的预案和措施做得更充分一点，主动担当作为，加强统筹协调，积极争取中央指导支持，加强震情监测，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坚决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以对人民负责、对灾情负责的态度，全力抓好抗震救灾工作，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抗震救灾的第一位，全力做好受伤群众救治和受灾群众医疗救助，加强防疫消杀，严防传染病滋生传播，同时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作用，下沉到一线，访民情、问民苦、解民忧，做好受灾群众情绪疏导、心理安抚等工作，做好安置点、供水供电、食品安全、交通运输等保障工作，确保灾区人心安定、社会稳定。要有事报问题、无事报平安，及时准确发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工作进展情况，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要同步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及钟德志等参加。
2: 广西台记者韦黎报道，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5月19号发布情况通报，自5月18号0点21分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教育、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灾情期间，受灾地区得到了来自国家和自治区有关部门、社会各界朋友、广大市民的大力支援。根据第一批统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85名专家进入柳州镇区开展灾害调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柳州受灾地区紧急调拨赈济家庭包、折叠床、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套。自治区财政厅会同应急管理厅调度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等资金2000万元，统筹用于受灾地区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截至5月19号17点，已收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善款272万多元，捐赠物资折合367万多元。下一步，柳州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有关部署，将把抗震救灾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家属安抚工作，进一步强化组织保障，持续稳妥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及时信息发布回应社会关切，加强风险隐患排查起底，坚决筑牢次生灾害安全防线，科学统筹灾后恢复重建。
3: 连日来，柳州市柳南区接连发生地震，部分老旧小区墙体开裂，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有序转移群众，搭建安置点，做好物资和医疗保障。但是受余震和降雨影响，部分安置点连夜紧急转移。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董杰、通讯员吴铁忠、朱小刚的报道。
4: 5月18号，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 5.2 级地震，太阳村镇柳泥小区因楼栋墙体开裂，全体居民紧急撤离，被安置在柳州市第23中学。记者走访看到，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记者抵达柳州市第23中学时，正值用餐时段，居民有序取餐。柳泥小区居民张阿姨：
5: 鸡腿、豆腐、马菜，这个肉，味道好哦。感谢你们，挺好的。
4: 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潭溪街道柳泥社区党总支书记孔祥杰：
6: 因为我们这里房子比老旧小区的房子很多已经开裂，存在安全隐患，居民住在里面是存在有风险的，所以说就把帐篷支在我们23中，然后让我们居民从他们有裂痕啊、存在隐患的房子里搬出来，暂时安置在这里。
4: 但是受地震影响，柳州市第23中学校舍也出现墙体开裂，工作人员迅速将群众2次转移至校外更安全区域，并安排车辆接送行动不便者。孔祥杰：
6: 我们小区是将近4000人啊，有一些就是自己出去，自己外面有房子啊，或者外面有亲戚啊，都自己转移了，然后需要我们社区统一转移的可能是百把人，第二批应该全部马上走完。
4: 受地震影响，柳州市第23中学及太阳村镇辖区共8所学校已全部停课。记者来到柳南区太阳村镇螺蛳粉小镇临时安置点，一排排应急帐篷整齐搭建，群众已妥善安置。安置点群众曹小燕：
7: 物资都已经是接济上了，及时，还是感谢政府。
4: 安置点群众李香雪：
8: 好很多了，心情也好，蛮多了，反正家人平安就好了。
4: 各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设立医疗服务点。柳南区西俄卫生院医生钟昌梅：
9: 你的话准备了一些急救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外伤处置的，或者是血压控制这些的药类，然后我们就想确保我们的居民都能够在现场的话呢得到一个医疗的保障。来了3个医生、2个护士。
4: 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宣传委员韩芳华：
10: 这边都是帐篷、物资， 还有吃的都有安排哟。
4: 受余震及降雨影响，位于震中附近的太阳村中心校安置点需要紧急转移。5月18号晚上，群众有序收拾行囊，两辆救护车率先将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护送转移，其余群众在民警引领下登上10辆公交车。当晚9点20分，所有群众安全驶离。柳南区金太阳魔塑产业园被改造成新安置点，帐篷已搭建，物资充足，提供矿泉水、方便面及烧卤饭、螺蛳粉等。该安置点占地1450平方米，共4层，搭建帐篷120套，床位720个，接收企业捐赠物资约7吨。安置点负责人、柳南区政协主席农志兴：
11: 现在陆陆续续的按根据需要啊发放给灾民啊，这样呢，我们现在呢一定要把灾民安顿好。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迅速分配帐篷，供电部门为每顶帐篷安装电灯、排插和风扇。受灾群众
12: 环境还可以，环境可以，
13: 非常有秩序，真的很不错，非常感谢，真的。
4: 记者了解到，方便面、面包、饮用水、棉被、毛巾、折叠床等生活及救援物资正源源不断补充至各个安置点。不少爱心企业主动组织志愿者奔赴一线，提供设备充电、通信保障等便民服务，同时捐赠运送矿泉水、食品、帐篷等物资。所有物资统一统筹调配，全力满足受灾群众日常所需。
2: 在岗一分钟，安全60秒。这是面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时，铁路一线值守人员的回答。5月18号凌晨突如其来的地震威胁多趟列车运行安全，深夜里，铁路一线值守人员临危不乱，紧急应对，守护了列车和旅客的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黄婉、通讯员吕松阳、封荣全的报道。
14: 地震发生时，位于柳城县黔桂铁路垦洛站震感明显，特873次客运列车刚刚驶过车站。为了确保车上670多名乘客安全，车站值班员没有片刻犹豫，立刻通过无线列调台联系司机就地停车。同一时间，处于震中的国铁南宁局太阳村车站行车室剧烈晃动，值班员仍然坚持值守，有序应对，拦停了后续列车。国铁南宁局太阳村站副站长谭汉来：
15: 妈的，第一时间就感觉到地震啊！那天我们在看我们控制台，当时怕是肯定怕的啊。但是铁路上班这么多年啊，在岗一分钟，安全60秒，一定要坚守岗位啊，把最后一个命令传达出去啊，确保这个铁路安全。
14: 列车拦停后，柳州公务段900多名职工迅速集结，连夜排查线路安全。经过近11个小时的排查抢修，线路恢复安全通车。国铁南宁局柳州公务段太阳村线路维修工区工长韦建成：
11: 在巡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线路融线，其实通知我们断调度，包括切站封锁线路了嘛。然后我们就对线路进行抢修了嘛啊，抢修将近有11个小时的抢修时间啊，兄弟们都非常辛苦了嘛。
14: 当天凌晨，受地震影响，还有2趟列车在金城江站终止运行，1200多名旅客行程受阻。铁路方面紧急协调地方交通部门，调配大巴分批将旅客安全转运至河池西站换乘，让大家继续踏上旅途。目前，铁路部门仍在持续开展线路设备监测与隐患排查，严密防范余震风险，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3: 5月19号下午，记者在柳州地震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看到，已有大型机械进场作业，对倒塌房屋进行清理。针对群众最为关心的房屋安全及能否居住问题，自治区专家组专家在现场做出权威解答。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韦黎的报道。
14: 专家介绍，本次柳州 5.2 级地震为浅源地震，村镇范围内出现的房屋倒塌、墙体开裂等受损情况，主要集中在未经专业设计、无正规施工建设、抗震等级不达标的自建房屋。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专家组专家李杰成表示，
16: 柳州以前是非抗震设防区，所以居民的抗震设防的意识还不太强，相对来讲都没有考虑抗震的措施，所以它满足不了抗震设防的要求。
14: 李杰成强调，震后所有受损房屋将严格按照国家应急评估标准统一判定。5月18号白天已排查出200多栋民房为不能进入，夜间二次地震后又有新增。
16: 每一户每一栋都排查， 专家组会给出个意见，会有一个建议的给到住户的，不能住的房屋就建议大家不要再回去住啊，要等待后期专业机构进行专业的安全鉴定之后，根据鉴定的结果来处置之后才能确定能否回去住。希望广大群众不要抱侥幸心理，已经判为危险的房屋呢就不要回家。
14: 据了解，被判定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房屋将立即停用拆除，杜绝安全事故。仅出现一般性损伤的房屋，后续将由专业机构全面鉴定，根据检测结果确定是否可以加固修复正常居住。此外，房屋出现受损问题的居民可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委报备，住建部门将统一安排专家上门开展免费排查检测。
2: 广西台消息，5月18号以来，柳州市柳南区附近发生多次地震，最大震级 5.2 级，震后环境卫生复杂多变，饮食安全隐蔽性风险有所增多。5月19号，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发布震后食品安全提示。饮水安全方面，建议地震灾区居民优先饮用在正规渠道购买且处于保质期内的瓶装或桶装饮用水，严禁直接饮用浑浊生水及各类来源不明的水体。家中受污水浸泡、泥沙掩埋的问题食品应一律丢弃，坚决杜绝食用发霉腐烂、过期胀袋、气味异常的食品。外包装完好、未受污染的预包装食品可在清洁消毒外包装后使用，请勿随意食用陌生野菜、野生菌类，严防误食中毒。所有食材食用前需彻底洗净，食品加工时做到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肉、蛋、水产品等食材务必烧熟煮透，严禁生食。采购食品时，请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整洁、货源可溯的经营场所，谨慎选购流动摊贩售卖的无包装、无凭证、来源不明的食材。请大家理性按需采购，不盲目囤积物资。如发现哄抬物价、销售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可留存证据并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若饮食后出现胃痛、恶心、呕吐、腹泻、头晕乏力等疑似食物中毒的不适症状，请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第一时间就医，妥善留存剩余食材、食品包装、消费凭证等证据，并及时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报备。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3: 广西台消息，5月18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共71件信访件，来电41件，来信3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2件、水类14件、噪声类14件、生态类13件、固废类6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9件、柳州3件、桂林6件、梧州4件、北海6件、防城港3件、钦州5件、贵港9件、玉林10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6件、来宾2件、崇左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2: 广西台消息，5月18号，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发布的商标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广西商标申请件数超21000件，同比增长 4.55%， 增速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商标注册件数超16000件，同比增长 10.51%， 高于全国 8.67% 的平均增速。从产业分布和商标类别结构来看，一季度商标申请和注册量主要集中在以蔗糖、水果、茶叶为代表的传统优势农业领域及大健康产业，呈现出鲜明的广西特色。其中，医药营养类、加工食品类、糖茶米类、生鲜果蔬类、餐饮住宿类五个相关商标类别的申请量总和为7441件，注册量总和为5341件，均 均分别占第一季度商标申请量的30%以上。这些类别的大幅增长与广西加速推进贵字号品牌建设、壮大绿色食品、生物医药、特色餐饮等优势产业集群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商标活跃度同样引人注目。数据显示，一季度智能硬件类和技术服务类的商标申请量总和为1272件，注册件数总和为854件。数据表明，广西市场主体正积极布局 AI 加制造、 AI 加医疗、 AI 加农业等领域品牌，自主创新能力正加速向知识产权成果转化。
3: 初夏时节，八桂大地蔬果飘香，从山间果园到标准化大棚，从冷链物流到直播带货，广西各地正通过科技赋能、产销联动，推动蔬果产业提质增效，让果盘子、菜篮子更丰盛，让农户的腰包更鼓实。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连日来，广西多种特色水果陆续进入采收关键期，在百色西林、油桃迎来盛产期，当地果农抢抓销售窗口期，通过线上直播带货与线下采摘供应双向发力，持续拓宽销售渠道，让小小油桃变身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游客龙先生，
12: 因为去年那个油桃啊带了几十斤拿去送亲戚朋友，然后个个都说好吃，今年我又来摘几十斤拿回去给亲戚朋友们分。
4: 眼下何时巴马的嘉宝果、南宁冰洋的三月里相继成熟，连片果园成为乡村休闲打卡地，吸引众多游客结伴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农旅深度融合为农户拓宽多元增收渠道。游客黄真木，
17: 几个朋友一起来采摘，果实累累。
4: 在玉林北流，38万亩荔枝获得丰收，其中3000多亩桂花香等早熟品种已抢先上市，深受消费者欢迎。约20000亩妃子笑等中熟品种也将在一周后陆续上市。北流市农业农村局种子管理站站长林玉伟，
18: 今年我们种植荔枝呢，38.34万亩，亩产呢大概有2000多斤一亩，增大概8%到10%。
4: 科技赋能同样体现在标准化种植上，在桂林市泉州县简塘镇瓦窑岗葡萄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3200亩标准化葡萄大棚整齐排列，种植户正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葡萄进行保花保果。当地通过科技赋能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升级转型，目前全县葡萄种植面积达2.7万多亩，年产值超4亿元。泉州县水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于志勇，
19: 通过合理调控水回、磨芽定销等技术，全面提升葡萄果实品质。今年全县的春光、蜜光等早熟葡萄2000余亩，预计6月中旬可以上市了。
4: 而在青州市灵山县，针对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的保鲜难题，今年物流企业拿出从物流、运营到销售的全链路解决方案。顺丰集团广西区特色经济营销总监王家俊介绍，他们通过全程温控和产地直发急速链路，确保灵山荔枝以最快速度送达全国乃至全球。
20: 我们在整体灵山这边设置了80多处的冷库，投入了我们冷链车大概300多架次，做到今天发明呢，我们也会投入大概30架次的飞机班次来做我们整体荔枝的这一块保障。
4: 目前灵山种植荔枝面积达到42万亩，稳居广西首位。顺丰企业还将利用全渠道销售网络和科技助农大数据，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让广西荔枝不仅运得出，更能卖得远、卖得好。灵山县荔枝协会会长张胜达，
21: 引领广大荔农严格把控种植管理、采摘分拣和果品品质，让灵山荔枝香飘全国，远销国内外。
4: 不仅在水果领域，蔬菜产业同样借助科技与产销联动实现提质增效。在贺州市中山县公安镇双柱洞村，280亩设施大棚番茄迎来丰收，每天有20000多斤新鲜番茄直供粤港澳大湾区。永丰生态农业种植场负责人廖吉志告诉记者，基地全部采用设施大棚栽培，主打反季节上市，填补市场空档。
22: 我们种的品种是这个大果番茄的115，它适合这个棚内这个温度，种出来的话这个颜色比较好，口感也好， 这个果实也比较长得比较均匀，主要是销往这个深圳和广州。
4: 目前中山县共建设设施蔬菜大棚约2600亩，成功推动21家农业企业申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今年当地将继续瞄准大湾区需求，力争新建设施蔬菜基地2000亩左右。
2: 5月18号下午，装载着海上风电单装基础设备的新丝路轮从北海铁山港公共码头顺利启航，驶向越南。位于北海铁山港的广西蓝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越南永隆海上风电项目首批设备正式启运，标志着蓝水集团正式进入国际海上风电市场。
3: 5月19号，由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主办的人工智能加茶叶国际研修班在南宁开班。中外专家和来自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老挝、泰国、越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高校的70多位学员参加开班仪式。目前广西茶园面积突破169万亩，茶叶年产量近14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迈过700亿元大关，连续7年稳居全国前1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爱心汇聚温暖互助，柳州地震居民安置点应急物资到位，生活秩序井然。
3: 南宁市多部门联合执法整治流动摊点，疏堵结合提升市容环境，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世界都在。
1: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2: 第一时间的声音，
1: 最真实的内容，
2: 最前沿的报道，
3: 新州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韦涛主持召开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全面排查整治汛期涉水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场资在全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暨化解历史矛盾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以攻坚决战姿态推进集中整治，常态化推动历史矛盾排查化解，走深走实。中场资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工作强调，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场资调研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举报问题及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工作强调，全面排查生态环境风险隐患，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吴阳记苏俊明报道。5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河池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教训，举一反三，压实责任，全面排查整治汛期涉水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强化涉水路段和漫水桥梁安全管理，全面加强重点行业领域汛期安全防范，要加强监测预警和源头管控，做好精细化预报，加强夜间防范提醒，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一旦发现险情果断转移群众避险，牢牢把握防汛救灾主动权。要紧盯江河湖库、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和岩溶内涝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做好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应急准备，坚决防范重大灾情险情。要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基础设施抗灾韧性，全面提升干部群众防灾能力，从严抓实转移避险和应急备勤，健全基层救援体系，筑牢防汛救灾人民防线。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应急值班值守，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强化舆论引导，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周世志、李开创及吴超等领导在钦州分会场参会。记者高洪坤、肖鑫报道。5月18号，市委书记钟畅姿主持召开全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暨化解历史矛盾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攻坚决战

姿态推进集中整治，常态化推动历史矛盾排查化解，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实效向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答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庞科伟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以正确政机关一体推进集中整治、化解历史矛盾工作，切实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大局意识，坚守担当实干底色，做到法理情理相融，积极研究问题、破解难题，用心用情化解历史矛盾，积极引导矛盾双方互谅互让，相向而行，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取得实效。会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攻坚决战姿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分管领导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扛牢分管责任，主动履职尽责，牵头部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精准谋划推进整治工作，集中整治办要强化统筹协调，聚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和上级交办信访事项，深入研究问题根源，细化攻坚举措，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要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现象，常态化推动历史矛盾排查化解，走深走实。要全面深入细致开展排查工作，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充分发挥法律专家、人民调解员等第三方力量作用，坚决啃下骨头案、钉子案，注重当下感与长久力相统一，将历史矛盾化解与建章立制紧密结合，严格落实六个全面要求，细化常态化排查、重大疑难案件会商等工作机制。要压紧压实责任，以严实作风推动集中整治和化解历史矛盾两项重点工作取得实效，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完善全过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各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落实、有反馈，切实凝聚起齐抓共管、攻坚破难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庞科伟、王芳、周世志在会上发言，李开创、李小勇、曾志、梁庆、张宏丹、陈静恩、王廷志、高威及吴超出席会议。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信访局、市医保局和浦北县青南区分别汇报有关情况。市集中整治领导小组副组长、市集中整治四加三加十项目牵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记者高红坤、陆琪琪报道，5月18号上午，市委书记钟畅姿到浦北县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抗洪抢险、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钟畅姿来到龙头水库，与水库值班人员细致交流，详细询问水库日常巡查管护、汛情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实地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值班值守人员安排等防汛备汛情况。钟畅姿指出，当前正值汛期关键时段，防汛工作责任重大，不容松懈，要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强化监测预警与应急准备，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加密水库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确保水库安全度汛。钟畅姿强调，要充分认清当前防汛工作的严峻复杂形势，密切跟踪极端天气预警动态，聚焦水库、山塘、河道堤防、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摸排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备足抢险物资，建强救援队伍，全面提升应急处置水平。

0: 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不断提高雨情、水情研判、风险预警预判和突发险情处置能力，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要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上下联动、运转顺畅的防汛工作闭环管理机制，坚决杜绝脱岗、空岗、漏岗等问题，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副市长陈静恩参加调研。记者高洪坤、陆琪琪报道。5月18号上午，市委书记钟畅姿到浦北县调研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信访举报问题及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编督编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对标对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工作，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钟畅姿首先来到寨圩镇一养殖场，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信访举报问题整改情况，与养殖场负责人现场交流，细致询问整改措施、整改进度。钟畅姿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主体责任，针对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认真排查，厉行厉改，督促企业规范经营，强化日常监督管理，确保问题整改不打折扣、不留死角，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浦北县城污水处理厂上游金象工艺厂旁排水口，钟畅姿详细了解周边环境整治、污染源管控等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听取整改工作汇报。钟畅姿要求要从严从快推进整改工作，全面梳理排查风险隐患，结合15/5目标任务，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城市更新等工作，加快完善污水管网体系建设，提升污染处理效率，系统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钟畅姿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盯薄弱环节，补齐治理短板，确保各项工作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强化部门联动协作，明晰职责分工，拧紧责任链条，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抓好问题整改与源头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标本兼治，举一反三，主动靠前排查整治各类生态环境隐患，坚决遏制整改问题反弹回潮，用心、用力、用情守护良好生态环境。要把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的实际行动，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副市长陈静恩参加调研。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蒋洪波报道。5月18日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9批共71件信访件，来电41件，来信3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2件、水类14件、噪声类14件、生态类13件、固废类6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9件、柳州3件、桂林6件、梧州4件、北海6件、防城港3件、钦州5件、贵港9件、玉林10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6件、来宾2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记者刘方志、通讯员林雪报道。日前，市公安局青南分局举行队列会操比武，

0: 13支代表队依次入场，从少协立正到齐步、正步、跑步三大步伐衔接，再到规范敬礼，整套流程衔接顺畅。此次比武以赛促强，全方位亮出济南公安常态化从严治警的扎实成效，为新时代公安攻坚铁军建设注入强劲动力。灵山县融媒体中心宁兵报道，5月16号在位于灵山县新墟镇茶田村的灵山松瑞工艺品有限公司里，工人们正将工艺扫帚有序装入出口货柜，这是松瑞工艺品公司的产品首次出口美国。这些扫帚是用扫把木做成的，扫把木学名是绑松，制作扫把是松瑞工艺品有限公司的产品之一。为保证原材料供应，该公司已经在多个镇建立了扫把木苗圃和种植示范基地，除了在自由厂房生产线制作产品外，还把原材料发放给群众，由群众自行制作。公司派员指导群众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保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与稳定性，确保做出的产品符合客户要求。据了解，这次出口共两个货柜工艺扫把，完成这批业务后，下一批再向客户发八个货柜。公司负责人介绍，今年客户将订购250个货柜的产品。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韦涛主持召开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全面排查整治汛期涉水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场资在全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暨化解历史矛盾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以攻坚决战姿态推进集中整治，常态化推动历史矛盾排查化解走深走实。中场资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工作强调，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场资调研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举报问题及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工作强调，全面排查生态环境风险隐患，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工作。本期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庆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1: 清淡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3: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钦州造纸厂。钦州造纸业最早记载于清朝年间，当时候做出来的纸叫做土纸，亦都叫做黄纸。土纸质地粗糙，容易点着，当时就主要用于民间过年过节嗰阵祭拜先人祖先的必备品，亦都俗称纸钱。由于土纸特有的硬性和不变色，咁地契、山契写字咧，亦都系用呢种纸。咁另外呢种纸经过石灰消毒，甚至亦都系成为咗一啲女人月事的必备品。此外，土纸仲可以攞嚟包嘢、卷烟、上厕所、解手等等。清朝民国时期，钦州的拿棚拿丝一带陆续有私人纸坊生产纸张，供包装同埋作呢啲民俗用品。咁当时销售同埋产量都好低。1956年，钦州镇有一个棉胎生产合作社，因为生产同埋销路唔系咁景气，咁就另寻出路。合作社的当家人就从拿棚请来有传统制纸技术的徐俊东为师傅，在城西郊就合作开办了造纸车间，但是工艺亦都很原始，产量亦都很低。咁冇耐，这个造纸车间就搬到了钦江的江滨路，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年产土纸亦都来到300多吨，但是亦都只是一个车间，不是纸厂。到了1967年的6月，这个车间在合作社分出来独立，就成为了钦州县造纸厂，有职工30多名，每年生产瓦楞纸大概200吨左右。另外，钦州陶业是钦州的老牌产业，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因为产品单一而导致泥兴陶的产品销路不畅。咁当时部分泥兴工艺厂嘅一啲工人啦，就挨拨到造纸厂去做嘢，并且喺泥兴工艺厂入边新建造纸车间一个。

样就由捏泥变成了造纸，可见当时的造纸业都还算是热门的。到了1974年，县造纸厂的生产开始纳入自治区造纸工业公司的计划，产品扩充到生产原色纸和鞭炮纸，咁啊，职工一度亦都系增加到90多人，产量更加是扶摇直上。再到咗深尾，钦州市第二造纸厂、黏纸皮煤矿纸厂等几家纸厂先后建成投产，咁我哋钦州嘅造纸业咧，亦都系越嚟越红火。到咗今时今日，外资所落户嘅广西金桂章纸业有限公司嘅嚟到，亦都使得我哋嘅造纸空前强大。同埋先進。好嘅，今期嘅話說老欽州，欽州造紙廠就分享到呢度。作者陳旭霞，錄製李慧，下次再會。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这一点段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1: 喂，你好，朱坚。
0: 哎，早上好。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情况。通过监控视频，我们可以看到，由无锡大街与新光路、人民路与新兴路、莒田西大街与新华路、新洲湾大道与新阳街的车流量较大，还有人民路东方市场门前路段的车流量也是在逐渐增加，请大家保持好车距，谨慎驾驶。最后需要注意一下，实验小学往小华园方向车辆较多，通行较为缓慢，请减速慢行，注意必要非机动车。以上就是这个时间的路况信息。全
0: 好的，感谢。
2: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3: 亲爱的，我就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8: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8: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9: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0: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1: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神经停留的小
11: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有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